华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

0: 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

0: 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

0: 东川小清河是干热河谷溪流，水极清，地址在东川区小清河，导航东川小清河或清河滩烧烤点即可。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2小时可以到达。这里可以河滩露营、潜水玩水、捞鱼、捡鹅卵石，露营免费，农家乐烧烤桌另算。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不完。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FM 九一点八，
6: 北京时间九点整。
5: 9:00 AM。
7: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

0: 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嘞，来了来了，各位，久等了，9:01，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昨天啊，稀里哗啦的下了很多雨，今天早间呢是雨过天晴了。那么未来几天天气状况到底是如何？今天到底应该穿短裤还是长衫呢？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一贤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小介绍。一贤你好，周末好。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好了。因为今天电话呢是有故障的，我们就接不到一贤的声音，但是呢仍然呢在前方接到了他发来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之内省内风景区的天气预报。首先呢是晋宁镇河公园，小雨转多云天，15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是中雨转阵雨，23到31度。富民天马山阵雨转多云，14到2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晴天，17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士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转阵雨，16到23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4度。昆明今天是阵雨转多云，16到23度嘞。
1: 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2: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1: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5: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

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12: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

0: 物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先觉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1.5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先觉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北京时间11:00。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3: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

0: 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瑞士园公园，园内有红顶小屋、风车、钟楼等西洋风格建筑，适合拍照打卡。300米木质栈道穿行湿地，可以观察10多种鸟类。地址在昆明市官渡区星耀路延长线，全天免费开放。
0: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 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慢了，你且让展兄。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5: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

0: 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却停的时候，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

0: 舔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0: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查询2025年收入和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情况，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3: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

0: 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4: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亲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

0: 换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姜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郊野公园坐落于昆明市西北郊玉岸山公园，总面积约162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85.62%，和琼竹寺相邻，是昆明周末休闲度假的热门之地。地址在五花区黑林铺街道，开放时间8点到18点。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8: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硬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

0: 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

0: 管理团。
1: 我们的大脑在受伤前会拼命地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这些信号有时很剧烈，有时却转瞬即逝。所以呢，这一节我们就来说说读懂我们大脑的求救暗语。有这么几个密码，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面部失控的警报，照照镜子或是看看身边的亲人，这个笑容是否对称，有没有一侧嘴角不听使唤地耷拉下来。手臂掉线的警告，像做广播体操一样平举双臂，那是否会有一只手固执的就抬不起来，或是不由自主的就往下坠。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乱码的危机，尝试说一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是否会变得吐字不清，或者是脑子里头想得好好的，话却说不出口。如果出现了以上任何一条，那您的大脑可能正在缺血，请毫不犹豫地拨打120。我们的大脑呢，是一个24小时无休的精密指挥中心，而脑血管就是负责输送能量和指令的生命补给线。突然某天，这个补给线被路障堵死，也就是出现了脑梗，或者是突然决堤，这个就是脑出血。而这场发生在我们头颅之内的交通事故，就是致命的脑血管病。早一步发现，早一刻治疗，就能为大脑夺回一片生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读懂大脑的求救暗语，您记住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1: FM91.8，北京时间14点整。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听说了吗？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

0: 时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23载风雨同行，今朝在位，梦想启程。一份善意化作一路坦途，一次护送点亮一城青春。当爱心车辆穿梭街巷，当考生平安抵达考场，整座城市都在轻声祝福，愿你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由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都市条形码、春城晚报共同发起，中共昆明市委文明办、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昆明市运输和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昆明市公安局轨道公交分局。

0: 昆明出租汽车协会、昆明市29家出租汽车公司、昆明公交集团联合主办，特别鸣谢昆明爱维眼科医院独家冠名。我们接力的不只是路程，更是滚烫的梦想，让每一个全力以赴的青春都能抵达心中的终点。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娱乐谷是捞鱼河上游原生态溪流营地，树林茂密，草坪开阔，地点在成贡区刘家营段家营段三旅公路旁松茂水库北约0.8公里，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3到40分钟就可到达。这里有浅滩玩水、溪流捞鱼、草坪天幕和帐篷，露营玩水停车全免费。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精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 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福宝半岛紧挨滇池，有开阔草坪、滇池绿道，周末可能会有国风游园会、亲子剧表演，可以租单车带娃骑行，吹一吹湖风。地址在官渡区福宝半岛，全天免费开放。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8: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 0871-6562-0454。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呢、啊、车开了，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项。
9: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即

0: 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合理饮食。那么，为什么要合理饮食？它的原则又是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稍作分析一下。合理膳食并不是盲目节食，在守护生长发育的前提下，做出更加科学的饮食选择。比如用全谷物替代精致主食，保证每天摄入足量的新鲜蔬菜水果以及优质的蛋白，包括蛋奶鱼肉豆等等，让每一餐都营养均衡。奶茶、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高糖零食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脂肪，是属于高能量低营养的食物。这些食物是体重管理之路上的甜蜜的负担，要注意减少它们的食用频次和食用量。和家人一起来制定一个健康的食谱，周末共同烹饪健康的美食，让健康饮食成为家庭新风尚，带动身边人一起科学饮食。所以呀，吃出健康，我们就一起行动起来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晒晒晒，
4: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7: 他是中医传承人，
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8: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8: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8: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0: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那今天呢，孟飞老师又如期与您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通过广播呀，来传播更多的健康知识，讲授更多的长寿方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汇报。那最近这几天呢，也是受听众朋友的委托，同时呢，也是受我们中心和西藏求本这两个单位对我的这面工作的一个指导。那在这几天呢，我们把这个中心里面用到的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羊内胎，也就是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外面呢买不到的这个羊胎盘呢，拿给大家。那这个羊胎盘呢量也不多，而且呢开始的时候也说了，一共就5天的时间啊，一共呢是1000盒，每一天呢200盒，那1天200，5天刚好1000。这个呀也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厂家呀给出了一个最大的优惠政策，同时呢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那这个政策呀可以说绝无仅有，从以前来算没有过，以后也不会再有啊。这个事儿啊就是仅此一次。那也是西藏求本呢拿出了自己的诚意，拿出了自己企业的这种爱心、责任和担当，把这1000盒羊胎盘呢拿出来。那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给到了一个让我都想象不到的这么一个价格。大家知道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的所有的东西，无论是营养的、器械类的、药物的、保健类的等等，我们都秉承着一个原则，就是绝对是保真和尖端啊，这一点绝对是外面所比拟不了的。我甚至可以说句大话来说啊，就是有一些三甲医院用的都不一定有我们的好。为什么啊？因为说我们中心里面绝对是选最顶尖的啊，我们是小量的用。你不像说医院里面呢，它集采，它必须要大量的用，它要首先满足医院里面整个的用量，而且还不是一个医院。所以啊，它这个呢就是要求上是量大质量好。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它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们中心里是什么呢？就是你保证我们中心的量就可以了，但是品质一定是最顶尖的。所以这个羊胎盘呢，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医也好，藏医也好，包括蒙医啊，好唯医，其实呢都用过羊胎盘这个东西。可是啊，在我们中心里用的这个羊胎盘那绝对是最顶尖的了。为什么？以中医里的这些记载为例啊，咱们用到的这个羊胎盘是什么？生产胎，又叫落地胎。那咱们中心里用的这个是用藏药的方式来炮制的，也就是说藏药里面呢实际上也是用两种的，一种也是落地的生产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羊内胎了。那这个羊内胎呀，一定是在作用上、药效上要比这个生产下来的要好很多。所以啊，咱们就不言而喻，这个品质不一样，价格更不一样。那羊内胎的价格，无论是从收购上来说，还是说加工之后，一定是比这个生产的落地胎价格要贵的啊，品质好啊，效果好啊，一个可能顶那个好几个呀，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价格也就是水涨船高了。你看我们这个包装上面啊，一盒里面

是30支，这一支啊做成的萃取之后的冻干粉，一小支啊里面才1克装。你不要小瞧这1克呀，这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萃取当中的萃取。那这1克还不是一天的量，这1克呀是半天的量。咱们一天呢要吃2只，你看这1盒30只，这个吃一天2只算，这一盒啊吃半个月，半个月一盒就790块钱。那大家算算，2×7=14，2×9=18，是不是？这加到一起1580，也就是说一个月是1580。那你想象一下，就这个药，如果说我们投放到市面上，到药店里面去摆着，大家明白一个事儿吗？就说咱们到药店里面去买药啊，一般买的药就是几块钱、几十块钱，超过100多的都少，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几十块钱。这跟好多年前不一样了。我记着我小小的那个时候啊，去药店，你看买那个感冒通，我记着好像是2-3毛钱一板儿。那个牛黄解毒片，我记着我还买过那个1.5毛一包啊。你看这不便宜吧？买那个十木生，就是助消化的那个益生菌的那个啊，那个时候叫十木生片啊，酵母片，买这个几毛钱。买那藿香正气水一盒几毛钱，3-4毛钱，是不是？那再好点的药，那像那个后来出来什么那个炎迪呀、罗红霉素啊，这些药出来了，那个时候就感觉贵了。那个时候我记着10来岁啊，到药店里面买的这个罗红霉素啊，包括那个螺旋霉素啊，那时候还有这个药，我记着在药店里面买5块钱一板，哎，那就很贵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药啊就是几块钱几毛钱，就这个价。那后来呢，到现在啊，这个药的价格呀蹭蹭的往上涨。你记住了，中国有句话说的是特别有道理，叫一分价钱一分货。哎，还有第二句就叫物有所值。同样是人参，这个东西啊越老它越好，哎，绝对是越老的人参越值钱。那同样是羊胎盘，越小它就越好啊，没生下来的更好。你看咱们这个羊胎盘是不是就具备这个特点呢？本身就是羊内胎。我告诉大家，就把这个羊内胎收集过来之后清洗干净，直接烘干脱水做冻干粉，就已经效果很好了，都已经比这个生产的羊胎盘要好得多得多。可是呢咱们这个呀，在我们中心那绝对做到了精益求精，为患者负责任。而且呀，我们呢是经过了2道啊，在萃取之前呢，第一个我们药物浸泡，第二个我们还在这个兰州啊又进行了一次加工啊，把它脱水。这两个拿完了之后，精萃过后再送到我们西藏球本，然后再做冻干。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不是精益求精啊？那去其糟粕呀，留其精华呀，剩下的都是最好的呀。而且你不要忘了选的是哪里的原料啊，对吧？我们选的绝对是最顶尖的。我不一直跟大家讲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青海的牦牛啊也有，但是绝对不如西藏的牦牛好。西藏也有羊，但是绝对不如青海的羊好。所以呢，牦牛血我们要用，那一定用西藏的。但是羊内胎我们要用，一定是用青海的。哎，青海的羊内胎送到兰州去加工。所以你在这个盒子上啊，你都能看得到原料产地甘肃兰州。这是正常的，这是按国家规定必须这么标志，因为在这儿做的精加工，原料就得从这儿算，然后再送到西藏球本，然后呢再进行精粹和这个冻干，哎，出来的就这成品。所以啊，这价格上绝对是正常的。可是刚才说了吗，这普通老百姓要家里接受这个价格就难了。那这一次呢，咱们今天是第5天，最后还剩200盒，目的只有一个啊，就有一些人如果说这2天有事儿没听到，耽误了，没赶上，可惜了。那咱们呢就把这1000盒啊拉长了，变成了5天，每天投放200盒啊，200盒就是100个月，1000盒一共才500个月，没有多少人能用得上，对吧？咱们呢也根据身体情况，需要的你再定，不需要的就先不定了，对不对？那这次呢，厂家也给出了一个最大的政策，就是中心里面是790块钱一盒。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
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啊，也是回馈回报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那这一次给的价格呢，是羊内胎精粹定制版，带优研诺三个字的，跟中心里用的是一模

0: 你看看啊，优颜诺这三个字就代表着什么？我们中心里的啊。第二个呢，这个西藏球本就代表着整个中国加工藏药的动物药最顶尖的。然后啊，再加上我们这个从青海的原料再到兰州的加工，所以说这一条龙下来，大家放心，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品质还是从药效上，绝对是顶尖的，绝对是物超所值的。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再一次的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量呢你们自己把握，不要太多，不要太多，最多你就照一个基础量三个月就可以了，而且你也不用买三个月六盒，你就拿三盒，三盒就够了。然后呢，599一盒，你拿三盒，这样的话邮寄的时候再多给你拿三盒，到手六盒，刚好够你用三个月。那大家记着啊，三个月是基础用量，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心里。三个月的这个基础用量啊，也就是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或者说不是特别严重的，三个月就够了。那如果说有一些病症比较多比较重的，你用上六个月十二个月这都是可以的啊。可是呢，只是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咱们这个总量啊不多，一共就这么一千盒。所以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啊每一天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这个事儿，说你啊少拿一点啊，给别的有需要的人呢留一点。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春里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石林长湖风景区，高山熔岩湖泊，湖水清澈，草坪广阔，森林环绕，彝族风情配套成熟。地址在石林县长湖镇维泽村，从昆明出发驾车约一个半小时，走昆石高速转90A旅游专线即可到达。这里可以湖畔草坪露营，玩竹筏、游船、环湖徒步，参与彝族篝火晚会、星空拍摄。门票每人10元，露营公共区免费，指定区每顶每晚30至60元不等，电瓶车每人10元往返，租帐篷每顶40到60元，租烧烤架含炭每架40元。
2: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梳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家

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每幕都这么美。
1: 他要约他，要约他，吃着早餐等你。我在餐厅识你。记住拥抱的距离，记住相通的天地，
0: 每场痛快力气，
1: 记住完美的假期，记住一起的滋味，以目相逢守口味，结伴分享色香味。

心中地，每夜分享色香味。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3: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精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

0: 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北京时间的17:05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丁威。丁威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9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截至目前均已恢复正常通行。目前车多缓行的路段主要集中在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路段、城控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进出城双向路段，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北京时间的17:09，具体的路况啊，今天是周天晚高峰的路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请出指挥中心的同事为大家介绍啊。
1: 5:10，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昆玉高速的出城方向，从民权立交到邮电学校车多缓行，拥堵大概有1.5公里左右。二环南路从民波立交到船房路通行比较缓慢，拥堵大概也有1.1公里。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车流比较密集，拥堵大概有900米左右，交警已经在各点位疏导，请途经的车友注意避让或者是提前绕行。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当然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偏颇谁，也不是说偏袒谁，确实这个量没有那么大。你看看啊，年纪大了的，身上的这些毛病啊，它都快差不多相同了。首先第一个，这发病率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关节这一块上面啊，你看毕竟来说用了六七十年了，七八十年了，咱们这个骨头啊承受了太多的重量，而且呢经过了太多的劳作，这骨头啊都受伤了，再加上这么多年呢生活环境啊、经济条件呢、吃睡住啊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加到一起，那你说我们身上这个骨病啊，这发病率是最多的。即使说有一些没有什么增生，没有什么骨刺，有一些呢也会出现什么着凉啊、受风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这些情况，最轻最轻的也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站起来呀，或者是蹲下来呀，那骨头啊嘎巴巴的响，这是什么，这就是严重的骨质受损，已经出现了骨密度严重下降的现象了。那我给这个问题啊简单的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啊剖析一下什么情况。这个中国人呢对这个骨头这块啊就一直说一个地儿，叫肾主骨，骨生髓啊，以肾养骨，以髓养骨，就这样保证了咱们骨头的质量变得好一点。可是呢随着现代的医学技术啊，慢慢的解开了人身体当中这些神秘的数据，那我们对疾病啊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啊还是说那句话，说无论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还是什么西班牙医，还是什么澳大利亚医，咱不管哪个医，你只要能看病，你只要能把病治好，咱都得承认这就叫好医，哎，这都是好医术。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呀，现在给人类贡献最大的呢就是几点。第一个就是营养学的发现，这个营养学呀决定了说人呢身体当中需要六大营养素啊，这六大营养素分别包括什么呢，水，这是人体第一需要的啊，年轻人呢身体当中的含水量占到 70%。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蛋白质，恩克斯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呢如果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这句话说的特别有道理。你看啊，我们身体当中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跟蛋白有直接关系的，哎，这个人身体当中如果没有蛋白质，这个生命马上就会失去。不只是有蛋白质，蛋白质的分解物、衍生物啊都特别的有用。然后呢就是脂肪、碳水化合物啊，然后呢包括这个微量元素、矿物质、纤维素等等，一共啊人身体当中需要的是六种营养素，又叫六大营养素。那这六大营养素当中啊，为什么说讲到这儿呢，就说了有一样东西跟我们人的这个骨关节呀有最大的关系，什么呀，就是微量元素当中的这种钙。那西医认为啊，人只要补充了足够的钙质，这骨骼呀就会强韧啊，就会结实。有没有用呢，有用。你看包括国外也好，国内也好，这个项目组啊、运动员呢都会补钙的。那在这一块上面来说呢，咱们啊就得充分证明了，说关节跟这个营养素跟钙质有直接的关系啊。那营养素当中的这个钙啊补充好了，咱们骨头啊有一个地方叫骨的小梁，又叫骨小梁，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我形容一下啊，就像三角那小架架一样，就这类的。但是那骨小梁呢中间有洞，它是像蜂窝状的，显微镜下是能看得到的。那咱们说年纪大的这些老人家最差都会有个骨头的问题，就是骨密度下降，是不是啊？所以说呀，你说老人家怎么会没有病呢？那有人就说了，孟非老师你怎么讲来讲去讲到什么骨病骨小梁去了啊？这个难道跟这个阳台板有关系吗？我告诉大家有关系。为什么呢？就说你年纪大了你一直吃钙呀也是可以的，哎，也能够补骨壮骨，可是啊时间长了之后你要吸收不了，利用不上去，那就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那就到最后啊可能你会出现结石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说的这里啊还是一定用到咱们传统的方式。那什么叫传统的方式啊？就是按照中医里面的补骨生髓一样能够解决。所以啊咱们呢

0: 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有用的东西了。你看，就是最轻的毛病都是骨关节疾病，你吃上咱们这羊胎盘都有效啊。那再有啊，除了这个骨密度下降的引起的骨病，骨头变脆的以外，你看包括风湿啊，关节炎呢、骨质增生啊，滑膜炎呢、这个老寒腰啊，老寒腿啊，等等等等，这些我告诉大家，只要是你用上羊胎盘，效果都非常的明显。尤其是上两次啊，孟非老师给大家说了，说你如果说有严重骨病的，咱们红花、丁香、苍术、艾叶这四个，每种放上10克，你煮水啊，洗脚、洗手、洗关节，加上这个羊胎盘一起用，效果都特别的好，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基础用量啊就够了，咱们呢再加点其他辅助的方，一样起效果。当然如果说我条件好，我就想多拿几盒，这个呢我也不拦着你，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咱们呢就是想把这个病彻底的解决一下，你多拿点我真不拦着你。但是我建议啊，咱们拿个基础量，拿3盒，然后多给3盒，6盒就够了，是不是啊？这不挺好的吗？那孟非老师啊也考虑到了一个事儿，考虑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些听众朋友啊对孟非老师比较信任，也比较呢理解，同时呢虽然收音机前绝大多数呢都是长辈，但是呢感觉呀孟非这个人呢还不错，比较实在。对我呀虽然是个晚辈，但是呢我一直在讲一些健康知识，给大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大家呢对我也有点小小的尊重，所以呢我说了大家也认真的听。那就感觉呀孟非老师说了，拿上3盒，再多给3盒，6盒，吃上3个月的基础量就挺好了。可是万一不够了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别着急，孟非老师啊还有别的招啊。这个事儿啊也怪我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那既然没有争取到那么多的量，咱们呢拿的少了，你拿上3盒，又多给你拿3盒，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吃上，我一定想办法让你们效果来得快一点。我呀给你们讲点增强药效的辅方，哎，哪些病吃上羊胎盘再加点小辅方效果来得更好，我给大家讲一讲，争取啊让你们在3个月之内身体上就见到特别好的效果。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

0: 买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1: 那刚刚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了一下，说咱们呢每个人呢发扬风格，一个人呢拿上基础量的3个月就够了，你也不用拿6盒，你呢599一盒，你就拿3盒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呀，邮寄的时候呢再多给你3盒，到你手了就6盒了，就刚好3个月。有人说我这个身体啊情况比较特殊，我年纪大，而且呢我这个病程时间长，病的呀有点重。孟非老师啊，我是不是可以有资格多拿一点呢？啊，这个也可以啊。但是呢我这里啊给绝大多数老同志再给你们加加料，哎，再加点方。加点什么啊，就是如果说你身上这个问题啊比较多，那咱们呢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药材，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快更有效的来帮助这个羊胎盘呢起到更大的效果，这个是允许的啊。那首先呢我把这个情况啊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分析一下。您手边呢有这个笔和纸的，您可以做一下记录啊，等到这个羊胎盘呢到了您手里之后，您呢按照孟非老师的这个方式方法，咱们呢能够放大咱们这个药效，哎，减少治疗时间。可能说呀您这个到手里面6盒的这个羊胎盘吃了，加上我这个小方，可能啊甚至是7盒8盒的效果都出来了。好了，我一个一个的呀给大家讲一讲，你们呢有笔的有纸的，你们呢就慢慢的记录一下。那首先呢咱们要找啊，就说感觉，咱不说病了，咱就说你身上某一些感觉和症状，这样的情况下呀咱治起来更对症。那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一类的我说清楚啊，第一类的就是感觉你身上啊平时感觉容易累啊，感觉呢身上就感觉背着个麻袋一样沉，有东西啊压着，脑袋上呢像戴个帽子一样，哎，就像干了多少活一样。你明明啊这一天啥也没干，可是呢就是身上比较累，同时啊这感觉还困，就感觉呀没睡醒，其实晚上睡的也行，动不动啊就犯困了。那我跟大家说啊，这种情况下绝对是属于一个严重的气虚了啊。你只有气虚，身体当中啊湿气重啊，毒气多，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也就证明身上又有发沉的，又有发累的感觉呀，肩膀上压着个东西，就好像以前呢这个背着个背筐挑着个担子一样。有些时候呢还感觉到身上有点发冷，那天气一变化一凉了，哎呀你比谁知道得快。那这种情况下还真那句话啊，一定是大不正气大补虚损，用到羊胎盘绝对是对症的啊，你就1天2只这么去吃就可以了。那加点什么呢能够让这个药效更一步的提高呢？我跟大家说啊，您可以加点蘑菇类的东西。有人说什么蘑菇啊，菜市场买那个平菇香菇行不行啊？不行啊，那个蘑菇啊我告诉大家，实际上咱们就应该称呼它为菌啊，这个食用菌，这菌类的东西啊它好啊。我跟大家说菌类的东西这个时间比较长，几亿年了啊。你看我们说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这个猴头啊松茸啊包括外面买那个什么牛肝菌啊羊肚菌啊平菇啊花菇啊，对不对啊，还有那个这些类型的啊，它都属于菌类。那这些菌类的东西啊它都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它含氨基酸的含量啊就比较高，它营养含量也比较高。很多菌呢对人体都是有益的，就这个多吃蘑菇

实际上是好事儿啊，当然毒蘑菇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选蘑菇啊很关键，有经验啊。那有一些地方呢他吃这个蘑菇啊它不一样。你看最有名的地方就是云南。这云南吃这个菌类的火锅啊那有名。尤其是最近这几年呢，老百姓经常知道云南那块那个蘑菇叫剑手青。哎，那个蘑菇有意思啊，就拿刀一切就变成青绿色的了。这云南这块这个蘑菇啊，每年有人吃了之后啊都会有反应，送医院去了。这大家看到视频呢都看过，怎么了呢？就说这人送了医院啊，抓小人去了。云南这个医生啊每年到这个时候都紧张忙到。但是呢咱你不得不承认那个鲜美无比啊，啊好吃。那咱今天呢不是为了好吃啊，咱今天呢就是说怎么样加强羊胎盘这个药效，让它呀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这一块效果来得更好。那说加点蘑菇，那你说加东北的这个榛蘑呀行不行啊？不行。香菇行不行？不行。这些东西啊味道好，做菜都没问题。我这里啊说两种蘑菇，这两种蘑菇啊可以适当的加里面去。用什么啊？我给大家说。第一个，如果说你在东北，你可以搞点那个猴头菇。你看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一个江中猴头菇饼干呢？江中猴头菇啊，这个代餐那个糊糊啊，这是猴头菇啊，这个东西好。自古以来啊，这都属于山珍海味里面的山珍呢。这猴头菇啊就有用啊，它滋补啊，益正气啊，效果好。你看我是东北人啊，这孟非老师记得小那个时候啊，家里的长辈啊说过，说这猴头长得有意思啊，这个在树上长着，然后呢一长就一对儿，你在这儿见着一个，你隔多远对面一定有一个，这个上面长那个绒毛就跟猴子脑袋一样，就这么着叫猴头菇，拳头大小。现在呀超市里面有卖干的猴头菇，哎它是干的，你回来呀把这个泡发就行了，加上水泡一泡，鲜的更好啊。那这个猴头菇啊平时吃，你是炒菜呀包饺子呀都很好，有营养，滋补性特别的好。那这个猴头菇啊，你要是说跟羊胎盘一起吃，怎么吃呢？我告诉你啊，简单，你把这个猴头菇拿回来泡发，洗干净，然后啊切成小块，你啊找一点儿骨头，什么骨头都行啊，牛骨头羊骨头鸡骨头都行，尽量是肉少少的骨头。然后呢你把这骨头啊用开水煮一煮，去掉那个浮沫，然后呢再拿一个锅，就多加点水，多加点水之后放的这个骨头在里面炖，炖上多长时间，照着一个小时来，哎，这骨头汤啊颜色有点发白了，什么都不要往里加，大家听清楚了，什么调料，什么油盐酱醋啊葱姜蒜呢、花椒大料，什么都不要加，就是白水煮的这个骨头汤，然后你煮上一个多小时，你看这个颜色微微发白了，好了，把这骨头吧捞出来，你爱啃了就啃了吧，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再把那个泡发好切好了的这个猴头菇，你就放到这个汤里面，多少呢？就咱们家里面吃饭那个碗呢，你就放上一平碗，切碎的啊，切丝切条都随你啊，一平碗放到这个锅里面去，稍微的加两片姜，稍微的加两片姜啊，生姜就可以了。这里面一定要提醒你们啊，加这个生姜要去皮儿，这个姜是热的啊，皮儿是凉的，把这个生姜去皮儿，不要用那种鲜姜，就是那种紫姜啊，不要用啊，老姜。然后呢放到锅里面，连姜带这个猴头菇放到骨头汤里面再煮，煮多长时间呢？煮上呢十分钟就可以了，因为本身呢这猴头菇已经泡好了，你把这个放里面去，感觉快好了，你呀抓上一小捏枸杞子，用这个水啊冲一冲，枸杞子上面有灰，然后呢把这个枸杞子啊扔锅里面，关火盖盖，焖上呢十分钟就行了。这个时候啊你这一锅骨头炖猴头菇加枸杞的这个汤就好了，大家记好了，不放盐，不放盐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身上发沉的发累的，感觉有东西压着的，有的时候呢犯困发冷的，你啊

拿这个猴头菇骨头汤来送服我们这个羊胎盘。哎，你呢拿半碗这个汤，热乎点啊，温热的啊，你就把这个汤盛出来，然后呢把羊胎盘倒到汤里也行，或者是你倒到嘴里头都可以，拿这个汤温的，你把这羊胎盘送下去，哎，你会发现这效果呀比单独吃羊胎盘还能够快一点。这就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这个猴头菇的药性，它是有一定药性的，就加强了，哎，让羊胎盘这块啊起到更好的效果了。那有人说我没这个猴头菇，那还有一个比猴头菇还好的啥东西啊，在藏区有一种蘑菇叫松茸，再说一遍，叫松茸。这个松茸啊有点贵啊，现在在国外啊就流行吃这个松茸，中国这很多餐厅里卖这个松茸啊很贵的啊，就那么松茸拿过来切成片，放到炭火上烤，那么一烤微微烤熟，就那两三片卖好几百块钱。所以松茸啊在藏区也是当成药材来的，它是顶尖的食材也是药材。那这个松茸啊你如果要能挠得到，你像云贵一带啊搞这个松茸啊就方便一点啊，四川那边也有能买得到。你这个松茸要是用，就是你一次啊你就一根松茸就可以了，把它洗干净切成丝儿，什么都不用加了啊，什么都不用加了，就放在锅里面煮水就行了。一根松茸煮上三碗水，然后也是临出锅之前加上几粒枸杞子闷着，你这三碗水啊就是一根松茸你能够用三天啊，就是今天盛一点汤，然后呢第二天再加一下热，放冰箱里加一下热，再用一碗汤送这两只羊胎盘，第三天再送这个羊胎盘，然后你把那松茸啊吃了别浪费啊，猴头也是吃了别浪费。你吃这个一个月，哎，你就会发现啊这身上发沉呢、啊、发累呀、啊，啊，像什么有东西压着呀就减轻了，经常犯困的你这回就有精神了，眼睛都有神。你看这方法简单不简单，是不是挺好啊？这个加松茸或者是加猴头菇，这个对身上沉累压得慌，这个发冷啊犯困有效，哎，这很有效啊。那第二类的，这是说的第一类，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心脑血管病或者是四高的。那这类的人呢，你单独吃羊胎盘就已经有效了。如果你想让这个羊胎盘解决四高，心血管不舒服脑血管不舒服的，这个想让它效果来得快一点的，你手里只有三个月的基础量的，哎，那你也加个东西，加个药材啊。那大家知道啊，一般活血化瘀啊，你身上这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他身上有什么症状啊？好疼，这个脑袋疼头晕，然后发木，再有啊就心脏，心脏这块发闷严重了就是心绞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家里面一般呢很多人都备着什么什么这个复方丹参片啊，丹参地丸，包括这个速效救心丸，甚至严重的这硝酸甘油都备着。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跟收音机前的听众嘱咐一下，如果你是长辈年纪大的，无论你有没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我建议你啊上了岁数你一定口袋里只要出门永远备上两种药，第一个药就是速效救心丸，第二个药就是硝酸甘油。这速效救心丸呢里面就两种成分，一个是川芎一个是冰片，但是呢就这两个关键时刻能救命。哎，这心脏的突发心绞痛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儿，那疼啊受不了啊，好多地方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很多人都懂，你带上和你不带那就不是一回事儿。万一自己突然之间有心绞痛出现，你手里面马上就有这速效救心丸，赶紧拿出来倒到嘴里面含一含啊。严重的那种已经确诊冠心病经常心绞痛的，你就要备硝酸甘油了。这目前在家里的常备急救药硝酸甘油是顶尖的，就没有比这个再好。可能有的人没吃过啊，我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口感。以这个速效救心丸为例啊，它那里面那个一粒儿有多大呢啊，相当于小的高粱米粒儿，大的小米粒儿那么大。它那个瓶瓶啊是葫芦，一个瓷的小葫芦。它那一盒里面呢正常来讲是三瓶啊，然后呢你把那个小瓶瓶打开了之后，那上面有个塑料的盖，你把它一打开倒出来啊，发现就这么大的粒儿。
颜色是橘黄色。

就是橘黄色，微微透明，有点像外面有油一样啊。这个和瓶盖啊密封的比较好。如果说你打开了，经常打开接触空气，它就会变成什么颜色呢？就会变成这个像小米那种颜色了，就没有那种油亮的颜色了，这就证明药效跑了。所以啊，这个瓶啊不要经常打开，闻着呢就有一种那种冰片微微呛鼻子的味儿。这个东西吃的时候啊，怎么吃，就是你一次倒出来了三四粒，最多十粒，根据你心绞痛的情况，特别疼你就一次到位吧，来十粒，普通的闷疼刺痛你就四五粒五六粒，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讲究，最多十粒，放到舌头底下含着。有人说那含出来有口水怎么办，跟着一起咽下去嘛。这个东西啊，在舌下这个血管上面啊，它能够直接进入血液，从而啊缓解心绞痛，扩张血管，含到嘴底下有点麻有点辣，哎，是这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吃的时候别在舌头上面含着，是舌头下，舌头下面毛细血管丰富，直接进心脏，这样才能起作用啊。一般心绞痛的人含上之后，大概呢是五分钟左右就起效果了啊。这是速效救心丸。那你看我刚才说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最多的症状就是疼胀还有发麻发木这种情况啊。那如果是硝酸甘油是什么样的，有人说那是不是油啊，跟这个以前那个鱼肝油一样啊，不是。这硝酸甘油啊能做炸药你知道吗，这个硝酸甘油啊它长得不是油一粒一粒的，它是什么小白片，就跟什么样相似啊，就是你吃过一个药叫普尔敏吗，啊，就跟那个一样一样的小白片。你别小瞧这个小白片啊，我告诉你，有了硝酸甘油这个药之后啊，这每年有不知道多少个人在家突然之间要发生严重心绞痛或者发生心梗的，有了这个硝酸甘油它能救命啊。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心脏问题的，这硝酸甘油怎么吃，你严重心绞痛就是特别疼了，含一片。如果这个时候打120啊，千万别乱动，别自己走啊，这个时候再疼的厉害了还是疼，那就证明很严重了，快心梗了，一片不够，过上一两分钟那片化了，过上一两分钟再含一片，还疼再含一片。如果你含了三片还疼，你就别含了，最多含三片，要再含下去受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硝酸甘油已经扩张了你的血管了，你这个危险性已经降低了，你就在那躺着静静的等着120来就可以了啊。这是说吃到硝酸甘油，这是心脏的问题的。那有的人说我冠心病疼也没有到那种吃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的程度，我想吃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但是我也想效果快一点，孟非老师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告诉大家，有，活血化瘀的药有很多啊。你看速效救心丸里不就是川芎冰片吗，对吧？那咱们呢用一个东西，啥东西呢，桃仁。再说一遍啊，叫桃仁，不是杏仁啊，也不是那个莲子仁啊，叫桃仁。这桃仁是一个活血化瘀的药啊，也是很好的。它对这个血管啊通透啊打开啊，不比这个什么三七啊这些东西差。那尤其是用桃仁啊，效果可能还更好一点。你啊就到药店，你买点这个桃仁，然后啊让它给你打成粉。这个粉呢不要多吃，吃多少呢，我跟大家说，你啊把这个羊胎盘一天吃上两瓶，吃完羊胎盘过后五六分钟，你啊再拿那个羊胎盘那个小瓶装上一小瓶这个桃仁磨的粉，哎，你再倒嘴里头，这就行了。基本上就是 1.5 克就行了，一点点。这个东西啊辅助效果来的不错，当然啊量不多，但是呢一定是少加一点，这桃仁药效有点猛啊，你少加一点，就那个羊胎盘那小瓶，就那一小瓶就够了，也到嘴里拿水给它送下去，你吃吧。你吃上一个多星期，你就能感觉到这心绞痛啊这个现象啊明显减轻了，哎，身上啊疼麻胀就明显减轻了。你看这是不是也起到一个增强了化瘀的一个功能啊。羊胎盘主气先支气，哎，这个桃仁啊主血，所以说呀加上一点效果就出来了。你看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类的就属于什么呢，属于有严重血管堵塞的，那这类的不在少数。我这里面呢给大家个建议，你呀搞点这个山药粉，然后呢你再搞点牦牛血。这牦牛血呀是血粉，就是新鲜的牦牛血呢晾干

0: 然后啊，烘焙，在这个瓦片上、石板上烘焙，烘焙过后做出来的粉，你啊用这个阳台盘吃的时候呢，加里面一小勺这个牦牛血的血粉，再加上一勺这个炒山药的粉。这山药分两种，一种是生山药，一种是炒山药。你到药店里面买，你就买这个炒山药，让他给你磨成粉。然后呢，牦牛血也有粉，这个网上应该能买得到，但是真假啊有点那什么，你挑那种稍微贵点的。为什么呢？大家听着，牦牛血粉加山药粉这两个，如果说身体瘦弱的、弯腰驼背的，哎，这个血瘀血阻的、脸色发暗的啊、唇色发淡的啊、缺血的、贫血的，因为缺血少血导致的供血不足的，你加上山药粉和这个牦牛血粉，哎，效果呀就不错。一天就是两只阳台盘，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小勺，就咱家喝汤那小勺，一小勺牦牛血粉，再加上一小勺这个炒山药粉，二合一。这样的情况下呢，他们两个辅助这个阳台盘呢起效。所以啊，这个用上也是半个多月，你明显感觉到面色变好，气色变好，严重血管堵塞的它在有微微打通的这么个趋势。你说这个方简单不简单，好不好啊，对吧？所以啊，这个也有效，哎，这是好方子。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能够说，如果说我只用了一个基础方，哎，我这基础方呢就三个月，我也不想多拿了，我也听孟非老师的，说这东西不多，我也留给更多的人。你看这是好人啊，好心发扬风格的，那咱们不能不照顾。孟非老师啊就教给你们用这几个，我相信呢你也记下来了，那这是好事，你就这么用好了。这时间的关系啊，这又快要结束了，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宣布一下，这今天呢是咱们讲到阳台盘的第五天，也是阳台盘这次咱们厂家西藏球本给的这个福利政策的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在我们中心里呢，这个阳台盘呢是790块钱一盒，正常价格，一个月呢需要用两盒，这就1580，这个价格不便宜。所以啊，除了我们中心以外，外面你是买不到我们同类的阳台盘，你能在外面买到的阳台盘都是生产的落地台，很正常，都有，全国各地都有，也是中医里面传统用到的药材。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首先第一个是青海的阳内台，第二个我们是精粹版，第三个我们是定制款，第四个我们上面保真带了三个字，有严重。所以呢，这个阳台盘就和外面普通的那种阳台盘有很大很大的区别。我不能说别人的阳台盘不能吃，但是呢用到我们中心里这种阳台盘治起病来效果呀更好。那这一次呢，厂家给的政策1000盒，而且呢价格上也很好，是599一盒，你拿一盒再多给你加一盒，你这样的话599到手了两盒，这样的话呢就等于599一个月，你说跟1580比，这是不是就便宜多了，是不是多划算呢，对吧？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五天，这种机会只有这一次，厂家呢拿出了诚意，虽然就1000盒，但是呢绝对能让我们一部分听众朋友用得上，用得上就用得到，用得到就能治病，能治病身体就好。所以啊，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那如果说前两天你打了电话定了的，就不要再打了。如果说你没打过电话的，你呢想用的、需要用的，而且你自己感觉必须要用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把这电话打过来，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按照你提供的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之后就按照孟非老师给的这个方，咱们就继续吃，好好的解决身体。好了，健康百岁直通车带着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奔向健康幸福的100岁。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

0: 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小孟啊，你帮我一个忙
2: 啊。
3: 你帮我订十盒那个诺诺羊胎盘啊。
2: 老同志，我们这个叫优颜诺羊内胎羊胎盘，是你要订十盒是吧？
3: 嗯。
2: 哎，
3: 订十盒，给20盒吧，对吧？
2: 对，是订10盒，再给10盒。然后咱们是那个原价是790嘛，现在是599一盒，然后599一盒再多给一盒，就等于599你拿2盒，你订10盒就5990嘛，你到手里是拿到20盒，这回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对了，老同志，你确定一下你是订10盒，不是20盒哈？
3: 对，
2: 你那行，给你订上10盒，到手是20盒。那你啥情况啊？你跟我说说，要这么多呀？
3: 我是脑梗啊，这2年多了，
2: 啊，
3: 拄着拐啊能走，也走不了多远。哎呀，我拖累老伴儿啊，拖累孩子啊。你看我这有退休金啊，就是没法这个穿衣裳，啊，没法蹲下上厕所。
2: 现在就是你的意思是，坐往下都不得劲儿，就弯不下来，
3: 哎、
2: 是吧？
3: 对，哦，
2: 哎呦，
3: 你看老伴儿这个身体也不好啊。
2: 嗯。
3: 白内障、高血压，我以前照顾他，哎，这回啊，我拴住了，他照顾我了。
2: 你心疼了，你是？
3: 哎，孩子们也别拖累
2: 啊！
3: 哎，我心里也难受。
2: 嗯，
3: 哎呀，我想快点好啊！我吃这个羊胎盘啊，挺好的。哎，
2: 啊、
3: 我想多订点它。
2: 你是老同志，我得问一下啊，你是吃了之后？是有啥情况？是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是脑袋清醒了，还是走道比以前好了呀？
3: 哎，都有
2: 啊！
3: 我吃了您给的羊胎盘啊，走路比以前走得远了。
2: 哎，这好！
3: 哎，小便也好多了
2: 啊！
3: 现在这几天啊，我感觉脑子啊，反应比以前快了。哎，这不是有效吗？
2: 对呀、啊，这有效了。
3: 哎，遇到您真是不容易呀、
2: 啊！啊，
3: 遇到这么个好药啊也不容易，这不是我就想多订点
2: 啊，
3: 我自己吃，给我老伴儿也吃，我俩一起吃吧，一起好
2: 啊。
3: 他的啊都没吃，都给我吃了。最后你看这有优惠啊，能订啊。
2: 嗯。
3: 我就想多订点，就是订十盒，再拿上20盒啊、
2: 嗯，
3: 我俩一起吃啊。
2: 哎呀，老同志，你知道吗？我听完你这么说，我心里头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吧？你看，你说你这个原先你照顾老伴儿，结果呢，这个你一点怨言都没有。这现在是你生病了，然后这个走路不太好了，现在老伴儿照顾你，你就特别心疼他，你说是不是？然后再有一个，你感觉拖累人家了，你说你自己有退休金，这个你感觉这生活都挺好的，没想到生病了，你还说拖累孩子，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说你吃了羊胎盘之后，你感觉有效了，你想着自己吃，你还想着给老伴儿吃，你说你俩这感情，哎呀，真好。你这样啊，老同志，你刚才说是他这个身体也不好，你给我简单说两句，他到底是哪儿不太好，我看看他能吃不能吃。
3: 他呢，你看这血压也高
2: 啊
3: 啊，吃吃降压药啊，也在140-150这个样子，老是降不下来。
2: 吃了药啊，都这个高。
3: 老是觉得啊，他就跟我说这头啊好像发沉的不得劲儿。
2: 哦，这主要是要解决高血压，白内障其实是小事儿，是吧？
3: 哦，这白内障嘛，这就是大夫也讲了，人家检查完以后说是成熟了，给你做个手术就没问题了。
2: 哦、那我明白了，没事、哦，你这样，你听我说吧，这个他这个吃了降压药140-150，我估计以前你不当回事儿、你一定是这次脑梗了，你才知道这个血压也好，血脂也好，一旦出问题了，是跟脑血管有关。你这样，
3: 对，
2: 他能吃。你俩听我的啊，什么时间吃呢、你们两个都上午吃，就是每天上午的9点，你俩一人吃上2只。我刚才听你说句话、就是这次给你们两个发的这个他都没舍得吃，都给你吃了，你说你这老伴儿、你俩互相照顾多好。那就这样，我这按你说的给你订上10盒，然后给你发20盒，你也跟你老伴俩一起吃，每个人1天2只，早上9点吃，好不好？你吃吧，这个你都说了，吃完了之后走道远了，小便好了，反应快了，这只会越吃效果越好，以后身体越来越好，好不好？
3: 哎，好的，
2: 那就给你订好，到时候根据地址给你留到家。
3: 那就让您费心了啊！
2: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祝您两夫妻感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长命百岁，好吧？
3: 哎，
2: 哎，好，
3: 谢您吉言，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0: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 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唯一一次最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

0: 板定制款阳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
1: FM91.8，北京时间19点整。7:00 PM。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4: 北京时间的19点整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个，来看看最新的天情况，下周的全省天气如何？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邵一贤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一贤你好，
5: 下午好，主持人。今天开始呢，雨过天晴，全省大范围的降雨暂时告一段落，多地气温逐步回升，尤其是在金沙江、沅江、澜沧江河谷地区，高温天气将会卷土重来，当地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未来两天雨水不多，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昆明北部、文山、红河南部、普洱、临沧、宝山、德宏、怒江多云有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南部地区仍需防范雷暴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降雨范围变化不大，雨量进一步缩减，不过需要注意大后天新一轮降水来袭，昭通曲靖昆明转为阴雨天气，要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我们来看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镇河公园多云转小雨，16到2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3到35度，宁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2度，官渡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阴转小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6度，东庄红土地小雨，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21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6: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7: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

0: 色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控午夜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

0: 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

0: 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晚唐诗圣李商隐一生深陷晚唐党争的泥潭，以赤子深情的人忠直清白之心却遭人误解，虚负凌云万丈才，一身金豹被敞开。他的诗里有着勇士怅惘的蝴蝶梦，也有坚贞不渝的沧海情。最敏感于伤痛的人，往往最执着于人生。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华文出版社出版的诗词随笔《我是人间惆怅客》，解谜李商隐的景色人生，作者青兰子。

李商隐是拥有诗迷最多、诗歌最为难解的诗人，一种风流无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晚唐诗的巅峰正是一山诗。他的诗歌名利精工，无题诗的鼻祖，朦胧诗的源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力的唐代诗人，人人皆知其美，却不知诗中说什么，更不知这些千古绝唱背后的深情隐恨。在这本诗词随笔里，才女作家青兰子第一次详尽解读李商隐的景色神深，以独特感知和诗性文笔带读者感受李商隐的旷世诗情。以下节选到的是部分精彩片段。第一幕，琥珀初沉忆旧松，只惜寒花只在笑。

约或或年，吕商隐出事了。千疮百孔的大唐突然挣扎出余光，史称元和中兴。吕商隐大约九岁时，唐宪宗被宦官毒死，只持续了15年的元和中兴结束了。一个时代的复兴，不过像一朵烟花绽放，当烟花灰灭，一场空欢喜的大唐重新开始急速的坠落。

幼年的李商隐对大唐这段短暂的回光返照，应该不会有多么深刻的体验和记忆，但他却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固执地建造了一座盛世的宫殿。后来他因为守母丧，冷冷清清闲居永乐，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想起长安的灯火，说：身闲不睹中心甚，修竹乡人在子孤。他总以为自己是从那盛世里被放逐出来的，于是常常就突然生出一种悲伤。李商隐的父亲李泗当时已经结婚20年，对迟来的这个儿子非常喜爱，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特意取名商隐，字逸山。商隐取意于秦末汉初隐于商。

山，后来被吕氏请出来辅佐儿子继承王位的商山四号。而义山含义就是隐居而能行义。李斯希望儿子能像商山四号一样辅佐帝王，可是李商隐的命运却指向了名字的另外一层含义。一生的才华只能隐没于深山，即使杀身为君，君也不闻。后来梦想破灭的李商隐经过四号庙，也只能写一首诗感叹自己：皇天有运我无时，庙前遍街山门路，不长青松长子枝。而多少有识之士都只能像是满山的子枝，长在隐逸的庙门前，入山的路上。李商隐有三位姐姐，他出世的时候裴氏二姐已经19岁了。当幼小的李商隐刚刚能扶床站立的时候，这个裴氏姐姐去世了，她嫁给了河东望族裴允元，不久就被遣回娘家，在不到20岁的方年就郁郁得病而死。李商隐在《祭裴氏子文》里用谢道韫嫁王凝之的典故写了裴氏被休的原因，是天壤以心悲。话说当年王谢两家因为政治联姻，才女谢道韫从婆家回到娘家却非常不高兴。谢安很奇怪，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这人本身也不错，你为什么会那么恨他呢？谢道韫说，他也没有想到天底下竟然还有像王凝之这样平庸的人呢。不义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后来人们就用天壤王郎来比喻妻子对丈夫的不满。具有才媛品性却出身寒微的裴氏嫁入名门望族裴家，却对自己的丈夫也有不满，这无疑让婆家非常没有面子，就被遣回娘家。这个姐姐一语成机，终究撒手成欢，她的花儿才刚刚打开第一瓣花瓣就落了。懵懵懂懂的李商隐不能理解一个人突然消失于眼前的意义，他只是哭，哭一个疼爱自己的女子怎么再也不来抱抱自己。他哭只是哭他再也不能来，却不知该哭他已经离去。虽然幼年的李商隐只是孩童似的空啼与不见，但大约从这个姐姐的死开始，李商隐从生之初如孙行者懵懵懂懂遇见唐僧，本是天真自由不该有羁绊的，却被箍上了头圈。从此李商隐的生命当中便注定一直伴随着这种情之痛，一个个紫霞仙子在他的剧痛当中消失，无力抗拒。而正是这种痛成就了生命如诗可歌可泣的李商隐。幼小的李商隐泪眼朦胧之中，有一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从此那些还没有绽放的美好就一朵朵地落在他的心里，就烟花烫成一道道情伤。很多年以后他一提笔写诗，灵感就随着这一路情伤滚滚而下，落成结灰。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7: 中国简史中部第23集，总第65集，赵宋王朝的诞生。赵匡胤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开创了大宋基界。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他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对权臣采取烧夺其权、治其钱谷、收其精兵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权等权力收归中央，由皇帝亲自掌握，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

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但其政治、军事与财政体制改革也产生了冗官、冗兵、冗费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弊端。从唐末安史之乱到五代的200余年间，中原战乱不休，干戈不断，民众饱尝了战乱之苦，华夏大地四分五裂，大者称帝，小者称王。从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节度使朱温逼迫唐帝逊位，自立国号为梁，史称后梁之后，在中原一带继起的朝代分别是唐、晋、汉、周，史称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称为五代。同时，南方还存在大小不等的政权，史称十国。这时的中华大地正处于斗分瓜剖的局面。赵匡胤是五代之末后周的一员武将，他英勇善战，军功卓著，深受后周皇帝器重和将士们的拥戴。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世宗柴荣一病不起，年仅7岁的柴宗训继位，是为周公帝。次年正月初，传闻北汉勾结契丹入侵后周边境，朝廷命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北上御敌。大军到达距开封东北20千米的陈桥驿，经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时，按照预谋，将士们将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所用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他为新帝。赵匡胤假意推辞了几次之后，便顺从了将士们的意愿。随后赵匡胤率兵变的队伍回师开封，孤立无援的后周皇太后和幼主恭帝只好交出政权。就这样，正式掌握政权的赵匡胤顺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为宋，定都开封，也称汴梁、汴京或东京。历史上习惯把赵匡胤建立的赵宋王朝称作北宋，赵匡胤是北宋的开国之君，庙号太祖。赵匡胤建宋之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巩固新生政权。赵匡胤一面笼络先朝文武百官，以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又不忘论功行赏，对拥立自己的有功将士加官进爵，委以重任。在笼络安抚新旧群臣，稳定朝中秩序之后，赵匡胤开始将目光投向京师之外的各个强藩。在先后平定了李云、李崇进的叛乱之后，各地还处于观望状态的节度使纷纷归顺。赵匡胤通过平定二李反叛，收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害猴的目的，从国家内部首先实现了稳定和统一。在肃清了内部的反抗势力之后，逐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便提到了赵宋王朝的议事日程之上。当时赵宋政权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中原地区，可谓卧榻之侧皆他人家。赵匡胤经过反复的酝酿和考虑，制定了先弱后强、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按照这样的思路，北宋首先挥戈南下，吞并荆南，灭亡后蜀，征服南汉，破降南唐。经过赵匡胤10余年的南征，南方大部分地区已经归降，统一南方只是时间问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太祖赵匡胤去世，皇帝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因避宋太祖名讳，改为赵光义，即位后改名为赵炯，史称太宗。太宗赵光义继续南征，不久吴越献帝，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纳土于宋，北宋政府的平南大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势如破竹的南征大业已顺利完成，但由来已久的北方之患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骁勇善战的契丹族所建立的辽国一直虎视眈眈，党项族政权与北宋仅是保持着名义上的君主关系。再加上依附于辽的北汉政权蠢蠢欲动，北宋的北部边境并不安宁。这时国力已比较富足的北宋初步取得北

方边境的主动权，宋军三攻北汉终于成功，但在随后的两次伐辽之役中，宋军惨败，宋太宗仅以身免，至涿州窃城驴车遁去。宋对辽的斗争也由进攻变为相持，至此宋朝的疆域便基本成为定局，统一初具规模。五代为国兴亡以兵的教训，让以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记忆犹新，收回兵权成为当务之急。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和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在丞相赵普的建议下，赵匡胤两次宴请石守信等旧部爱将和王彦超等各镇节度使，劝谕他们交出兵权，罢政改官，多买良田美宅颐养天年。在来自天子的威胁暗示和丰厚利诱之下，大将们纷纷称病辞官，交出了手中的万千兵马，史称杯酒释兵权。赵匡胤仅靠几杯美酒，不费一兵一卒，就轻巧地解除了功臣宿将统帅禁兵的权力，不仅使曾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们心存感念，还巧妙地夺回了散布于地方的兵权，消除了禁军统领发动兵变和藩镇割据的隐患。杯酒释兵权，将兵权收归于中央，是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关键一步。随后赵匡胤又改革军制，将禁军一分为三，由三衙统领，统管训练事宜，另设枢密院，执掌调遣移防之权，如需出征另派大将担任统领之职，握兵权、调兵权、统兵权三权分离，杜绝了武将兵变的可能，保证了皇帝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除了在军事上处心积虑地消除心腹之患外，赵匡胤还采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措施。首先，他对中央和地方行政权力的归属进行了重新调整，宰相一职被一分为三，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政、军、财三权。地方上由中央派文官任知州、知县，并且定期调动更换，各州又设通判牵制知州。其次，完善科举制度，扩大统治基础，大量选拔文人士子进入统治阶层。此外，北宋政府还规定地方财政每年的赋税收入，除支度己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捻送京师，通过把地方的军权、用人权、财权等权力收归中央，北宋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除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外，为了防范武人跋扈篡权，北宋还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建立了满朝诸子贵尽是读书人的文官政治，并形成了文昌武彦的社会风气。北宋的政治与军事体制及政策有利于加强国家统一与稳定，但也产生了官僚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财政负担积重以及军事指挥不力、军队缺乏战斗力与机动性等严重弊端，从而造成了北宋王朝既积贫又积弱的局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宜良南盘江，南盘江主流浅滩，江水清澈，树荫连片。找到宜良县北古城镇柴石滩水库下游苗王峡先觉村普济桥一带，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1.5小时。这里可以浅滩游泳，玩桨板、皮划艇，江边烧烤。苗王峡先觉村野地免费，普济桥需要收取一定费用。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9: 9:00 PM。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1: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12: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

0: 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4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行。

0: Alors, tout est bien naïf.
1: Tiens, à ce qu'est.我力量让我在今晚可以忍住忧伤，不管地狱或天堂，有你的地方都要去闯一闯。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8: 周末去哪里，我为您整理了昆明一些免费的好去处，遛娃休闲，约会游逛，赶紧收藏起来。草海隧道湿地公园与西山遥遥相望，有彩虹步道、大草坪、拱桥，适合亲子散步、骑行，可以俯瞰滇池风光。地址在西山区庄基路与明和路交叉口正南方向699米，全天免费开放。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

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

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0: 心中。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势不可挡，一举高中。第23届爱心送考活动报名工作现已展开。本次活动原则上仅招募出租汽车和公交车为爱心送考车辆。专属报名服务热线：95128-0871-6562-0454。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有句话你一定听过，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个谚语蕴藏着对中医药理论的独到见解，也点明了平衡进补的道理。冬季的时候我们推荐过吃萝卜，那现在我们同样推荐夏吃姜。天气热起来了，湿气也会越来越重，湿邪困脾会导致食欲不振、腹泻、腹胀。天气炎热的时候，很多人又偏爱冷饮冷食，喜欢吹空调，这也很容易损伤脾胃。身体腠理开放，阳气外浮，而体内阳气不足，这就会形成外热内寒之态。而生姜性温味辛，有解表散寒、醒脾开胃、温中止呕、化痰止咳等等作用。所以呢，天气炎热的时候适当吃一些姜，可以驱散寒湿，防止内寒伤身。不过呢，如果你只是简单的望文生义，把冬吃萝卜夏吃姜简单理解为字面上意义的菜品推荐，其实啊并不恰当。黄帝内经上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一冬一夏，一凉一温，萝卜和生姜的搭配，这是中医天人相应，以平为期的观念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饮食调整与自然变化要同频，以应季食材的性味弥补外界环境对身体的影响，让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处于动态平衡之中。所以呀，顺时应节，因时制宜的中医养生之道，才是这句话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你 get 到了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4: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七津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显坤。6月4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七津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你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FM 91.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8: 10 o'clock。
9: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万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到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加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

0: 08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四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元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都说女生的颜值有一半要靠头发，一张干净精致的脸配上一头蓬松柔顺的秀发，整个人的精致度直接翻倍。但绝大多数人的头发状态真的很拖后腿，每次洗头精心的搓洗涂护发素，结果一吹头直接翻车，普通吹风机吹完又干又涩，毛躁炸毛，打结数不通，发尾干枯分叉。其实根本不是您的发质差，90%的炸毛干枯塌头都是普通高温吹风机吹出来的。老式的吹风机全靠高温硬烤，容易直接烤坏头发的毛鳞片，发质越吹越差，久而久之头发干枯毛躁，毫无光泽，再贵的护发素都白涂。想要吹出顺滑秀发，这台戴森 HD08 您一定不要错过，公认的戴森神机。作为戴森经典爆款机型， HD08 绝对是性价比天花板，颜值质感双在线，彻底告别烫烤式的吹发，把发廊级的护发速干造型一站式拿捏。它最绝的就是110,000转高速无扇叶马达，对比普通的吹风机2-3万转的弱风力，完全是降维打击。不靠高温硬烤，纯靠大风力急速吹干，中长发几分钟就能够吹完，再也不用举着吹风机吹半天。它搭配的智能恒温黑科技，每秒40甲次精准测温，严格锁死温度不超标，从根源避免高温损伤发质，吹出来的头发不是干涩，是那种水润的顺滑，自带光泽感的质感，中空无叶的经典设计，颜值高级耐看，轻便不压手，长时间吹头手臂也不会酸，不管是家用还是出差携带都超合适，而且现在购买极具性价比。戴森 HD08 吹风机市场价2100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福利，到手仅需1399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板书，别再花大价钱买护发产品啊！选对吹风机才是养护发质的关键。一台戴森 HD08 承包您一辈子的柔顺秀发。今天除了戴森 HD08 吹风机，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一头柔亮蓬松健康的头发是一个人最好的配饰。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卡诗洗发水。卡诗可谓是洗发界的天花板，对应各种发质有不同的系列。今天带来了4款不同类型的卡诗洗发水，分别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黑钻耀元洗发水、双重功能洗发水和元气浆洗发水。白金复活洗发水呢，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以及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次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

0: 洗后呢，发根支撑力强，发丝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黑钻耀源洗发水以修护发丝、强韧秀发为主，适合发质受损、头发干枯干燥的人群，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的结构，增强发丝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双重功能洗发水以控油滋润发根为主，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水油平衡失调。元气浆洗发水主打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发油腻细软塌发质的人。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000毫升装，大象新选商城夏日宠粉特惠，现在一瓶到手仅需198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亲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4: 好来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嗯，
0: 这些天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补肾的事儿啊。
1: 对，
0: 你讲了海胆黄呢能够养护肾脏，
1: 对，
0: 提升肾的功能。
1: 没错。
0: 那您猜猜我每次想到肾，
1: 嗯，
0: 最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呢？
1: 什么疾病啊？
0: 骨关节呀。
1: 骨关节疾病是吧？
0: 对呀。
1: 嗯，关节骨病呗，是吧？
0: 之前不说过吗，肾主骨生髓。
1: 对呀。
0: 我记得特别的牢，
1: 嗯，
0: 而且呢正好好多的叔叔阿姨呀、跟我们说了，经常的膝盖疼、腰腿疼、关节疼，那这不都是骨骼上的问题吗？
1: 对呀、
0: 那根源都在肾吧。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1: 因为肾是

0: 主骨生髓的。
1: 嗯，
0: 我们人的肾经啊，实际上就是我们骨头当中这个骨髓它的源头。
1: 嗯，
0: 那你肾好不好，那就决定着我们肾精足不足。
1: 嗯，
0: 也就决定着我们这个骨髓足不足。
1: 嗯，
0: 如果你骨髓不充足的话，你想想我们的骨头啊，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容易变形了？
1: 对，
0: 哎，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一个人如果你真正能够做到肾精充足的话，你的骨髓才是变得充足。
1: 嗯，
0: 你的关节才能够变得稳固啊，所以说很多上了年岁的人，你看为啥这个腰腿疼关节有问题，年轻前为啥没有？按道理说年轻的时候又跑又跳的，关节这个受损的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1: 嗯，
0: 但往往年轻的时候没事儿，哎，就是上了年岁之后关节啊，哎，就开始出现问题了。我告诉你，实际上这就是说明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功能的下降，然后肾精慢慢的出现了亏空，导致我们骨髓不足，然后呢慢慢的会出现什么骨关节的问题，这确实和我们的肾脏的状态有着直接的关系。
1: 那您说，
0: 嗯，
1: 这些天我们讲到的海胆黄，
0: 嗯，
1: 它不就是护肾提升肾功能的吗？
0: 哎，对呀、啊、
1: 那要是用它用好了，像骨病啊骨关节炎的患者用在他们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嗯，
1: 对这些被关节炎所折磨的困扰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意义呢？
0: 这个问题我先不回答你。
1: 嗯
0: 啊，静时啊，这个咱们先想另外的事儿。
1: 嗯，
0: 骨关节也好，比如说颈椎、腰间盘，还有我们的膝关节、肘关节等等，你说这个炎症它从哪儿来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炎症哪儿来的？
0: 对，
1: 血液里来的。
0: 血液里来的。
1: 血液里它不是有细菌病毒感染了、
0: 啊、
1: 就成炎症了吗？
0: 你这么说吧，也对，但是不全对。
1: 嗯。
0: 啊，为什么说你对呢？因为确实我们关节当中的这些炎症因子，它确实是通过血液的循环运输到我们的关节部位的。
1: 嗯。
0: 啊，这个血液就像是传送带一样。
1: 嗯。
0: 把那些这个导致炎症的一些炎性因子堆积在咱们这个关节这儿，这个关节就出现炎症了。
1: 嗯，那哪儿不对呢？
0: 之所以我说的不全对呢，你关键没有说清楚这些炎症的核心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关节炎的这个炎症啊，可不是说是由细菌和病毒这些病原体所引发的感染。
1: 嗯，
0: 它叫无菌性炎症，就换句话说，它是没有细菌导致的一种炎症。
1: 嗯，
0: 和我们就是伤口的那种炎症，比如说牙疼、牙发炎了，那是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嗯，
0: 那么关节的这种炎性因子它是啥呢？它实际上是和我们代谢相关的这个炎症。
1: 代谢相关性炎症它是什么东西呢？
0: 所谓代谢相关性炎症呢，它的核心就是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不畅通了，它就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出现。
1: 嗯，
0: 通俗的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体内堆积了，哎，有一些用不上的一些代谢废物垃圾。
1: 嗯，
0: 然后它排不出去了，然后大量的堆积在一块儿了，比如说堆积在你的哪个关节那儿，哎，它就诱发了炎症的问题。
1: 哦，去错地方了，
0: 哎，没
1: 变成炎症了。
0: 对，堆在那儿，它就形成了炎症。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关节，啊，我们的颈椎、我们的腰椎这些地方，它的关节腔的腔隙呀、啊，它是相对比较大的。
1: 嗯，
0: 那么血液循环的速度呢？又比我们这个人体内脏的一些器官呢，血液循环相对比较慢，所以说在我们关节腔隙当中的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是不是容易堆积啊？
1: 嗯，
0: 它没办法把这些代谢废物垃圾排出体外呀、啊，哎，容易在这些地方它就沉积下来了吧？
1: 嗯，
0: 等堆积的越来越多了，好了，我们身体就把它当成是一种外来的异物，啊，我们身体是有一种本能的。他觉得你这是外来的，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应该存在的物质，他就会自动的启动什么呢？叫免疫反应。
1: 嗯，
0: 那你自动的启动这个免疫反应，他就进行清理呗。一旦清理的话，你的关节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出现红肿了？
1: 嗯，
0: 疼痛了，炎症的这种表现，它是不是就出现了？
1: 哦，它不是细菌导致的。
0: 对。
1: 我一直以为只有细菌才会引起炎症呢。
0: 那可不是啊，细菌导致的炎症只是一种而已，尤其是关节炎，我们常常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
0: 啊，咱们千万不能那么理解，理解就偏了。 这种代谢相关性的炎症，本质是代谢不畅通了，会出现这种炎症的。
1: 嗯，
0: 啊，跟细菌、病毒这种致病菌引发的这种感染、这种炎症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想啊，要是真的有致病菌在我们体内大量的繁殖，繁殖到那种程度，那人不早就发高烧了吗？
1: 嗯，
0: 打寒战了吗？是吧？全身性都感染了嘛，对不对？
1: 嗯，
0: 严重的甚至都发展成败血症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绝不是就光关节疼那么简单的局部问题，真的。你如果要是致病菌的话，那人早就不行了啊。
1: 那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去了它本不该去的地方呢？
0: 本来应该排出去，
1: 嗯，
0: 结果它在我们关节腔那个地方，它就堆积了，
1: 留存了，
0: 哎，引发我们的免疫反应，是吧？
1: 嗯，
0: 你知道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关键实际上就是咱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你出现了紊乱，或者是功能下降了。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人体的代谢废物垃圾主要的排出渠道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正常人的肾脏本应该把那些代谢的一些废物垃圾应该给它过滤掉的，排除出体外的。但是如果我们肾脏它没有做好这份清理的工作，你想想这麻烦不就来了吗？
1: 对，
0: 那就像咱们家里的小区那个垃圾回收站，
1: 嗯，
0: 就本应该三天清理一次垃圾，结果可倒好，十天半个月才清理一回，
1: 嗯，
0: 还挑挑拣拣的把那些好处理的纸盒子收走，对吧？剩下的什么菜汤啊、残渣还在那堆着，
1: 招苍蝇蝶。
0: 哎，时间一长了，不就发酵了吗？
1: 嗯，
0: 招苍蝇了吗？
1: 嗯，
0: 咱们的身体里的代谢废料，哎，也是一样。当你的肾脏没有及时的把这个垃圾废物排出体外的话，它只会在我们身体当中怎么样，大量的那种乱堆积，
1: 嗯，
0: 而且会随着血液循环乱逛，
1: 嗯。
0: 最后堆在它不该去的地方，那堆在那儿了，是不是引起了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免疫的？
1: 对，
0: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关节的炎症，叫什么呢？叫无菌性炎症。
1: 明白，就说白了，要是肾脏功能能够慢慢恢复，
0: 嗯，
1: 就能够减少血液里那些总刺激关节发炎的东西。
0: 哎，
1: 这些东西啊，它就跟小细针似的，天天在关节里面扎。
0: 哎，
1: 才让人觉得，哎呀，我疼得坐不住了，走不了路了。要是肾的清理能力变强了，把这些小细针清出去，它扎的就变少了。
0: 对，
1: 关节自然呢，它就不那么疼，或者是少点疼，舒服多了。
0: 嗯，
1: 不用总被疼的没有办法，就好好生活。
0: 所以说，你看刚才咱们说的，就是骨关节疾病病根在肾上，我们中医上叫是肾主骨生髓。
1: 嗯，
0: 刚才讲了。肾精充足，骨髓就充足，关节就稳固，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1: 嗯，
0: 那你刚才我从事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要是强的话，那些垃圾废物它就能够排出体外，
1: 嗯，
0: 不会堆积在关节那儿，然后就不会造成骨关节的伤害。
1: 对。
0: 但是你肾脏的代谢功能差了，骨关节废物垃圾堆积了之后引起的免疫应答就会出现什么红肿热痛。
1: 是。
0: 你看。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从我们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都证明了我们骨关节的问题在哪儿，在肾的问题上。
1: 嗯，
0: 而且刚才你说那个像那个小细针似的，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所以说，对于关节炎的患者来讲，啊，很多人哎呀关节炎犯了，光靠吃那个止疼药来缓解，那能行吗？
1: 嗯，
0: 啊，就像你疼的时候临时拔掉那几根小细针，啊，你以为不疼了。但是你想过没有，用不了几天还会有新的小细针冒出头来呀。
1: 对，
0: 这不就是治标不治本吗？
1: 对
0: 啊，要想从根儿上来解决问题的话，无论从现代医学还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关键一定要让我们肾脏清理垃圾废物的能力真正的提升上来。
1: 嗯，
0: 把血液当中那些会刺激我们关节的那些炎症因子代谢垃圾彻底的排出体外，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关节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啊那种反复的刺激。只有血液里面的这些代谢废物少了，我们人的骨关节才不用像天天像针扎一样那样的疼。
1: 嗯，
0: 你才能够真正的从根儿上舒坦下来。啊，这才是解决我们骨关节问题的根本的思路。
1: 老师，那要是肾功能代谢真的紊乱了，
0: 嗯，
1: 除了让这些小细针在关节里扎着疼，
0: 嗯，
1: 具体还会把人的关节损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0: 嗯，
1: 比如说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啊，活动不了啊，或者是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呢？
0: 这么跟你说吧，代谢废物垃圾的不同，实际上堆积在我们关节腔内对我们的关节造成的影响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素，
1: 嗯，

0: 肝。那么这两个也是我们在这个肾病检查当中最常看的一个指标，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你一检查超标了，这说明我们肾脏是不是排的不彻底？
1: 嗯，
0: 它排不出去吗？
1: 嗯，
0: 那么如果尿素肌酐堆积的多的话，它最先遭殃的就是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1: 明白。
0: 它会导致我们关节周围的软组织马上就发生什么呢？像水肿啊、疼痛啊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你看，好多人这个关节不舒服的时候，都以为自己受风了、受潮了、受湿了，是吧？天天贴那什么膏药啊、拔罐子呀、啊。你看，你谁能想过你这个病根在哪儿？在你肾脏上呢，
1: 但
0: 对
1: 其
0: 不对？
1: 实这个也挺奇怪呀，
0: 嗯，
1: 他怎么就知道攻击我们身体里边的软组织呢？最薄弱的地
0: 是
1: 方。
0: 尿素肌酐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他故意这个挑着攻击的，
1: 嗯。
0: 主要是这个我们人体的软组织的这种结构和特性，
1: 嗯，
0: 它就容易中招。啊，你想，我们软组织当中它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1: 嗯，嗯，
0: 还有水分这些，所以说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像吸水性极强的一个海绵一样。而你像尿素啊、肌酐呢这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啊，它会随着血液跑到我们骨关节的周围，
1: 嗯，嗯，嗯。
0: 而骨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它不像我们内脏器官有那么密集的那种自我清理的通道，
1: 嗯
0: 是吧？再加上我刚才说了，关节腔隙是不是比较大呀？血液循环的速度还比我们内脏器官这么慢呢？
1: 嗯嗯，
0: 那么这样一来，这些代谢废物垃圾，尤其是尿素和肌酐，就特别容易吸附进入到那个软组织当中，大量的停留下来，堆积下来。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这有点像盐泡黄瓜似的，这个软组织它就疼了，
0: 就像腌咸菜一样，
1: 对，就萎缩
0: 哎，
1: 了。
0: 腌那个黄瓜咸菜一样，软组织慢慢的就泡囊了，它就疼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坏了。
0: 对，所以说原本我们的软组织呢，就像关节的一个缓冲垫和润滑剂吧，
1: 嗯
0: 这是它的作用，对吧？
1: 嗯
0: 我们导致这个关节能够能屈能伸，还耐磨，
1: 嗯，
0: 都是软组织这个软骨垫哎起到的一个保护作用，帮着我们关节顺顺当当的活动，对
1: 嗯，
0: 吧？可是被这些代谢废物垃圾这么一浸泡，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节软骨垫它就彻底的失去这个弹性了，润滑的这个作用它也没有了？
1: 嗯，嗯。
0: 那你关节一动，就跟没上油的那个轴承似的，干磨着走，那不就钻心的疼吗？
1: 是
0: 是不是？
1: 哈，看来这肾脏的代谢废物，它真的是很厉害呀。
0: 对呀，所以说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代谢废物和垃圾，我告诉你，折腾我们关节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呢。
1: 嗯，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一般在治疗风湿骨病关节炎的时候，光是盯着关节局部来止疼，我告诉你那是没用的，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贴膏药啊、拔罐子啊，我刚才说那些，它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代谢的垃圾废物、肌酐、尿素这些能拔出去吗？那不
1: 嗯，
0: 可能嘛，是不
1: 对
0: 是？
1: 的，
0: 如果拔罐和贴膏能代替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话，那我们肾病早就治好了，是不
1: 对
0: 是？
1: 对，
0: 所以说它是局部止疼，那该不该用？疼的时候该用，缓解一下症状呗。但你从根儿上来讲的话，我们中医包括现代医学也要求我们提升我们肾脏的滤过的功能，
1: 嗯。
0: 把该排出去的那些废物垃圾啊，都给它清除掉。那你骨关节疾病，它这个病根儿它就没了。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只说了一个方面，实际上肾脏的功能啊，一旦紊乱了，我告诉你，你的麻烦还在后头呢。啊，它还会让我们血液当中的磷元素慢慢的升高，含量越来越高。那你别小看这个磷的这种物质啊，它一旦超标了，那这个磷元素对我们骨头和关节的影响，比之前说的这个软组织水肿、疼痛还要更加难缠。
1: 磷升高了能怎么样呢？
0: 我们人体当中的这个肾脏的代谢功能下降了，磷的这种物质含量一旦升高了的话，它首先你知道，它会刺激我们的甲状螃蟹，
1: 嗯，
0: 让我们的甲状螃蟹变得过度的活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甲状螃蟹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就是甲亢嘛，是
1: 嗯，
0: 吧？就是你知道甲亢的患者通常会有哪些症状吗？
1: 爱生气，脾气暴躁，
0: 哎，
1: 心慌气短。
0: 心慌气短，然后脾气不好，是吧？
1: 嗯，
0: 没错， 甲亢的患者往往是点火就着，啊，整个人像打鸡血似的。但是他身体当中的细胞代谢往往也是超速运转的，他就像一个踩不了刹车的一个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是不是？他降不下来这个速度，就甲亢。

0: 磷离子这个平衡的。
1: 嗯，
0: 而钙离子和磷离子它是一对搭档，必须按比例啊存在于我们身体当中啊，我们的骨关节才能够结实，
1: 嗯，
0: 神经肌肉才能够正常的运作。
1: 嗯，明白，就是明说一旦甲状旁腺过度活跃，
0: 嗯，
1: 骨头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0: 就是磷离子超标了，那你钙离子就会不足。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
0: 你钙离子一旦不足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骨骼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1: 嗯，
0: 是吧？咱这个问题再往深点说，你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的钙离子大多是以什么呢，碳酸钙，
1: 嗯，
0: 磷酸钙这种形式存在，本应该稳稳的长在我们骨骼当中啊，牙齿当中啊，让我们骨头变结实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甲状旁腺一旦过度的活跃了，再加上我们血液当中的磷离子它就超标了，我们钙磷的正常比例是不是彻底就打乱了？
1: 嗯，
0: 对不对？
1: 那比例要是乱了，直接补点钙进去不就调过来了吗？
0: 哎呦，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事儿。甲状旁腺一旦亢进了，那它会怎么样呢？为了降低这个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会一个劲儿的把骨头当中的钙给它抽出来，
1: 嗯，
0: 抽到哪儿去？抽到血液当中去，结果就导致什么呢？血钙升高，而骨头当中的钙怎么样？越来越流失。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盲目的补一些钙，你血液当中的多余的钙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而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离子它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1: 嗯，
0: 而这个多余的钙和超标的磷还会抱成团形成结晶。
1: 嗯，
0: 这个结晶呢就会在我们的关节腔里头大量的堆积。
1: 那多疼啊，
0: 形成硬疙瘩。
1: 对呀，
0: 你骨刺骨刺怎么来的？
1: 嗯，
0: 哎，就这么来的。而且我们医学上还有个叫异位钙化，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该长钙的地方它长出这个钙来了，明白了吧？
1: 对呀，
0: 这叫异位钙化。
1: 这硬疙瘩在关节里面磨着周围的肉和组织，那能不疼吗？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是不是那些硬疙瘩不该长的这种骨刺磨着我们关节的滑膜，蹭着我们的关节软骨，
1: 嗯，
0: 你疼啊只是刚开始，时间长了我告诉你慢慢的就让我们的骨关节受限了，
1: 嗯，
0: 就是活动不了了，卡在那儿了，连抬个手啊走个路啊你都慢慢会变得费劲。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完呢，如果我们肾脏的代谢进一步的紊乱的话，它这个麻烦是连锁的。
1: 嗯，
0: 除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磷啊它超标，异位钙化，你知道还会引起什么呢？
1: 嗯，
0: 低钙血症啊，骨头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
1: 嗯，低钙血症，
0: 哎，
1: 刚才您不是说甲状旁腺会把骨头里的钙抽到血液里，它的血钙就会升高吗？
0: 嗯，
1: 那怎么又成了低钙血症了呢？
0: 这就是我们肾脏代谢紊乱的一个复杂之处了。
1: 嗯，
0: 就是肾脏啊，不光是排泄废物，它还负责帮助我们身体当中维生素 D 的激活。
1: 嗯，
0: 而维生素 D 呢，是促进我们肠道吸收钙质，让钙进入到血液当中，在骨头里头这个留存的一个关键所在。一旦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功能衰弱了，我们身体当中的维生素 D 它也激活不了了。
1: 嗯，
0: 就算是甲状旁腺把骨头里的钙给它抽出来了，那你肠道也不能够补充上新的钙质出来。
1: 嗯，
0: 所以说到最后最终看到的是血液当中的钙出现下滑式的一种不足。
1: 嗯，
0: 啊，这个钙很快就不够用了，这就我们常说的低钙血症的出现。
1: 那低钙血症就是血液里边的钙元素特别少吗？
0: 含量比较低了。
1: 哦，
0: 啊，就这个意思。
1: 那血液里的钙少了会对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它会牵扯到一些反渗透的一些问题。
1: 反渗透？
0: 嗯，
1: 是说血液里的营养会渗透到身体组织。
0: 对，
1: 然后组织里的废物再渗回到血液里。
0: 哎，对，
1: 来回乱搞。
0: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这个低钙血症出现这个反渗透啊，我告诉你比你说的那个要严重多得多。
1: 怎么说呢？
0: 咱们人体吧有个铁的规律。
1: 嗯，
0: 就是血液当中各种各样的离子的浓度吧，它一定得维持一个固定的范围，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身体的机能才能够正常的运转。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你血液当中的钙离子越来越少了，浓度太低了，我们身体会自动启动什么呢？叫补救模式。
1: 嗯，
0: 什么叫补救模式？就是骨骼是我们人体最大的这个钙的仓库吧，那些和骨头本身牢牢长在一起的构成我们骨骼坚硬结构的一些结合钙就会在甲状腺激素的这个作用下一点一点的被彻底抽。

0: 除掉出来，
1: 嗯，
0: 给它分解掉啊，然后直接融进我们血液当中，为了弥补这个钙离子的缺失，
1: 嗯，
0: 是吧，好补上这个血液当中钙的这个缺口吧。
1: 那这不就相当于是把骨头里面的硬底子给一点点的抽走了，
0: 就相当于人为的把你的骨头给溶解了。
1: 对呀，就本来骨头就靠这些钙让它结实支撑着呢，这天天透支，总有一天不就变成糟木头似的，一碰就折吗？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人啊，骨头越来越脆了，
1: 脆了，
0: 像蜂窝煤一样。
1: 哦，
0: 为啥呀？追根到底就是我们肾脏功能下降了，导致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升高，把你骨头当中的钙都给你抽出来了。
1: 嗯，
0: 这个过程就像从结实的钙储备库里头硬往外面给你抽掉一样。
1: 嗯嗯，
0: 原本这个钙是用来支撑我们骨头的，
1: 嗯，
0: 让我们骨头又有硬度又有韧性的这个钙质，被我们甲状腺激素给它抽出来了，然后这么持续的消耗着，你想一想，你的骨头是不是越来越脆了？
1: 对，
0: 越来越出现蜂窝煤状的这个窟窿眼了。
1: 嗯。
0: 我告诉你，骨头之所以能够结实，全靠这些结合钙和骨基质啊搭建起的这种坚固的框架呢。你要是天天这么透支我们的钙的储备的话，你骨头的密度会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你看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要检查这个骨密度呢？
1: 嗯，
0: 对吧？骨密度它为啥这么低了呢？
1: 嗯，
0: 都被你自己给抽掉出去了，是吧？那你这个骨头的结构会变得又松又脆。医学上把这种叫肾性骨营养不良，
1: 嗯，
0: 所以说为啥你看肾脏代谢问题严重的，它会导致风湿骨病，
1: 嗯，
0: 是吧？你风湿骨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不光是关节疼，走路稍不注意，你看容易出现骨折，
1: 嗯，
0: 腰都直不起来。你这追根到底就是我们骨头的支撑力被我们自身一点一点的给它消耗没了，撑不住自己的身体了，
1: 嗯，
0: 经不住外力了。那根源所在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所造成的。
1: 那这么来看，对于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来说，止疼药、贴风湿膏还有那些激素药都是管一时的。
0: 对，
1: 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是把肾给它调好了。
0: 是的，
1: 让它能够正常的去排泄废物，然后呢稳定住钙呀、磷啊这些离子。
0: 对，
1: 要不然骨头和关节的问题根本就好不了。
0: 你看看我这么一解释你就
1: 明
0: 白
1: 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咱们中医早在5000年前就讲肾是主骨生髓的，
1: 嗯，
0: 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
1: 嗯，
0: 藏着我们最金贵的先天之精。
1: 对呀，
0: 很多西方医学不理解，是吧？但是最近这10来年，你看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哎，就发现了原来我们的骨关节疾病真和我们的肾脏的功能有着息息相关的这种联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把肾脏的这个底子咱们补充好了，你功能给它提高上去了，它就能够顺顺当当的排除我们身体当中的废物垃圾了，平稳我们钙离子、磷离子的这个浓度了。那你这个时候像什么关节疼啊、骨刺啊、软组织损伤的这些问题，你根儿是不是就不存在了？
1: 嗯，
0: 这些问题不知不觉它就跟着缓解了，是吧？就连什么高尿酸呢、电解质紊乱的这些麻烦，也都能够从根源上彻底的去根。
1: 嗯，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节目当中开始你问我海胆黄对咱们骨关节疾病困扰的人
1: 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0: 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
1: 嗯，
0: 现在我这个问题答案是不是自己就能总结出来？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我们也彻底明白了，骨病关节炎的朋友要是能够用上这高级别的海胆黄，那就是实实在在的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
1: 毕竟嘛，它能够帮我们调肾补精，把钙磷稳住，废物排净，那可比光靠止疼药扛要强太多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既然它这么管用，为啥之前我们不这么用呢？
0: 主要是过去吧受到一些这个条件的限制。以前你看像海胆黄这类哈，能够帮助人以后天补先天的，填养我们肾精的，改善我们肾功能的这样的圣药，我告诉你，之前不仅是价格十分的昂贵，主要它产量特别少，它不是人能够合成的，它属于动物药啊，明白吧？
1: 嗯，
0: 能接触到的用得起的基本上我告诉你那都是经济条件得非常好的人。
1: 那都得什么条件了？
0: 对呀，普通老百姓很难用上的。
1: 嗯，
0: 咱们知道动物药，你像什么牛黄啊、虎骨啊、
1: 嗯、
0: 麝香啊，
1: 是
0: 不是狗宝啊，
1: 嗯，
0: 哎，现在人工合成了它就便宜了，
1: 嗯，
0: 但是效果也大打
1: 折扣了，也不行了。
0: 天然的那些就是动物身上的药，它自古以来就十分的珍贵。
1: 对，
0: 但当然了它效果好呗。
1: 对，
0: 是不是？我那会儿虽然说心里知道有这样的圣药，
1: 嗯，

0: 啊，也清楚他对调理各种各样肾脏问题引发的一些不适，确实有实实在在的效果，能够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这是一个好办法。
1: 嗯，
0: 但是架不住我们资源有限，资源有限的话，我就没办法啊，让更多人都知道，或者是向更多人推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这个很现实啊。
0: 嗯，
1: 好东西贵少，只能是说少数有钱人在用。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自己也明白，就算是知道它有用，但它贵，也只能看着，
0: 只能看着，
1: 嗯，
0: 望洋兴叹，是吧、
1: 嗯？
0: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要是我们风湿骨病的患者，如果选对了方法，坚持把这种医用级别的海胆黄，你要是用好了的话，你那调理个一年半载的，你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啊，不光是你关节会明显的这种疼痛缓解，走路、行动。你的骨头会变得越来越有劲儿，
1: 嗯
0: 啊，再也不用怕什么稍微一动就骨折了，因为整个人的肾精你通过海胆黄填补上来了，所以说你看慢慢的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和以前完全的不同。
1: 哎，真能这么好吗？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随便说的，我跟你讲个真人真事啊。
1: 嗯，
0: 就是前几年嘛，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拿督，
1: 嗯，
0: 60多岁，他就是被那个风湿骨病折腾了就快10年了，
1: 嗯。
0: 最严重的时候呢，就他那个膝盖呀、啊、肿得像一个大馒头一样，疼得他连从这个沙发站起来都得靠人扶，
1: 嗯，
0: 走路啊全靠轮椅了，然后就这样晚上睡觉还经常被疼醒，
1: 嗯，
0: 你看
1: 太遭罪了，关键60多岁本该享清福了，
0: 对呀、
1: 啊，结果骨头疼都多难受啊，
0: 困扰嘛，是不是、
1: 哦、
0: 我记得他最严重的时候指标我看得特别棘手了都，
1: 嗯，
0: 血尿酸飙到680微摩尔每升了，
1: 嗯，
0: 你要知道我们男性正常值上限才420左右，
1: 超那么多，
0: 对呀、啊，血钙明显的偏低，
1: 嗯，
0: 血磷明显的偏高，骨密度检测是重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膝盖那个 X 光片上啊，就是关节边缘好几处都出现那个异位钙化，我刚才讲那个异位钙化了吧、
1: 嗯、
0: 明显的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滑膜啊又肿又厚，然后关节腔里还有大量的积液，
1: 这听起来我们都知道哪儿哪儿都是问题，
0: 对啊，
1: 那当地医生没给他想法子，
0: 哎呦没少想法子，一开始用了所有的什么止疼药抗炎药是吧，啊，激素药都给他用上了，这些药吃的时候哎疼痛确实能够有一定的缓解，
1: 嗯，
0: 可是别停，一停马上就复发，
1: 嗯，
0: 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高端的激素他都尝试用了，那些激素用了我们知道它的关节肿胀哎确实能够快速的消肿，
1: 嗯，
0: 但是你知道激素的副作用是排除不了的呀，
1: 嗯，
0: 整个人肥胖了一大圈啊，然后总觉得浑身的无力啊，没办法，激素药只能停，再吃下去的话它可能其他的脏腑器官就该衰竭了，
1: 明白，
0: 这样的药只能停了，然后到最后只能靠什么呢，关节腔注射的治疗方式，
1: 嗯，
0: 可是这个效果啊撑死也就维持2月，那就没招了，
1: 嗯，
0: 然后他整个家族呢还找了不少国际上的一些专家，然后一些专家都表示这是长期的肾脏代谢功能紊乱引发的骨病，只能通过治疗控制他的病情，你要想逆转你还得从肾上来想办法，
1: 嗯，
0: 是吧，当时那位拿督听完这个就彻底都想放弃治疗了，
1: 那咋整啊，那眼看着人这么难受还没有办法，
0: 嗯，
1: 换谁谁都灰心呢，
0: 不过他也算是运气比较好的，
1: 嗯，
0: 巧就巧在哪儿的呢，他身边有一位保健顾问啊，是我当年的一个同学，
1: 嗯，
0: 也清楚咱们中医药界有一个海胆黄这味动物药能够专门以后天补先天填补我们人的肾精，
1: 嗯，
0: 修复我们肾脏的细胞，提升我们肾脏的代谢功能，
1: 嗯，
0: 然后他那个顾问就急得不行啊，就连夜给我打电话，就把他这个拿督的这个症状啊检查报告啊就都发给我了，包括之前治疗的这种方式啊、
1: 嗯、
0: 情况啊一五一十的给我讲的特别的清楚，
1: 那这也是找对人了，
0: 嗯，
1: 还好有您和这位顾问在，海胆黄当时有没有及时的给他用上，
0: 用上了，
1: 嗯，
0: 毕竟当时只有咱们这边有这种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了，
1: 有资源
0: 对吧，那个拿督一知道就这个中药他能够对症，
1: 嗯，
0: 二话不说啊，就调了一架私人飞机过来取的，就等不及了，
1: 嗯，
0: 然后刚开始就按方子用了1个月的时间， 他就说

0: 他这个膝盖肿胀的这种程度减轻了不少，
1: 嗯，
0: 已经能够扶着东西慢慢的走几步了。
1: 哇，一个月就有这效果？
0: 你看看，
1: 真是没白努力。
0: 嗯，
1: 那接着用呢，效果会不会能更好？
0: 他的效果就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 嗯，
0: 他记得是用了半年的时候再去复查，他的医生都惊呆了，之前那种增厚的滑膜、关节里头那个积液没有了。
1: 嗯。
0: 啊，就连那个原本清晰的那种异位钙化的边缘已变得模糊了，
1: 嗯，
0: 而且这个钙化点也明显的软化了，
1: 这效果也太快了吧！
0: 半年吧，
1: 对比之前用的那些止疼药、激素都管用多了。
0: 是，
1: 那些药它是暂时缓解顶子药，
0: 嗯，
1: 它不可能是真真切切的见好。
0: 然后还没完呢，等到一年之后他再去检查，让人更加高兴的事就来了，
1: 嗯，
0: 他的骨密度从这个重度的骨质疏松回升到了轻度的骨质疏松，
1: 嗯，
0: 血尿酸也降到了400微摩尔每升，
1: 嗯，
0: 就回到正常值范围内了，血钙血磷的指标都已经完全的平稳了，
1: 嗯，
0: 现在这位拿督自己散步啊遛弯啊已经不成问题了，
1: 嚯，
0: 就已经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
0: 而且到现在他还坚持每天在用这个咱们医用级别的海胆黄调理他的肾脏，
1: 那这太给力了。
0: 对啊，
1: 海胆黄从肾这个骨病的根源他来发力，这才是真的釜底抽薪了。像这位拿督他这么难办的情况都能够好转，那普通人用着呢就更有盼头了。
0: 所以说嘛，补肾调肾海胆黄是真能够派上大用场，
1: 真好、啊、
0: 对吧？但是他得是医用级别的海胆黄，
1: 嗯，
0: 因为他只有医用级别的海胆黄里面才有这种特殊的结构蛋白，
1: 嗯嗯，
0: 尤其是你像什么骨病啊关节炎的患者，咱们更应该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不管咱们现在多大年纪，只要你关节不好，说白了还是我们肾脏的底子亏空了呗，
1: 嗯，
0: 才让你骨头啊关节出乱子了嘛、
1: 嗯、
0: 对吧，
1: 真是这样啊，肾主骨生髓，这么一看呢，关节有毛病根源还真得是往肾上找，海胆黄它就能够从根上给它补上来呀。
0: 没错，就算咱们现在骨关节还好的一些朋友，我也建议有条件的咱们早点用一用，
1: 因为它随着年龄在流失嘛。
0: 对呀、啊，人上年纪了，肾脏的功能都会直线的下降的，
1: 嗯，
0: 是吧？随之而来的会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你要想让这些问题不发展成实质性的病变的话，那早一点把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你提前用上，调理调理，你可能就把这个底子就给守住了。
1: 对呀、啊，守住底子以后我们也健康啊。但老师，我们是想试试海胆黄它贵不贵呢？
0: 咱们先别纠结这个价格，咱们得先明白它的分量。
1: 哦，
0: 这可不是普通级别的一些这个药材，而是临床药用级别的海胆黄。
1: 嗯嗯嗯，
0: 它属于动物药。
1: 对
0: 啊，原本都是专供出口的。
1: 嗯，
0: 海胆黄这个药材如果不讲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咱们中草药当中还有这样的好药材。
1: 嗯，
0: 能够从根上解决我们肾脏问题的一个好宝贝，是吧？
1: 确实哈，
0: 是不是？
1: 老师，你说说句实话啊，这么难得的好东西、好宝贝，只要能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好，我们大家也是认可的，多少钱也值。
0: 其实健康的事儿啊，真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1: 嗯，
0: 尤其是被骨关节疾病、骨关节疼痛折磨的人来讲，
1: 对，
0: 能够找个从根源上解决的好方法，我告诉你那是真省心的。
1: 对，谁疼谁知道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老师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大家安排上呢？大家有个盼头。
0: 我早就替大家伙想着这个事儿了。
1: 嗯，
0: 因为肾脏的功能下降，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有一个算一个，
1: 嗯，
0: 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是吧？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和人家这个生产企业正在紧锣密鼓的洽谈这个事儿呢。
1: 嗯，
0: 啊，就是想以更实在的方式把这么好的动物药材带给大家伙，
1: 嗯，
0: 让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用上。如果真能谈妥的话，如果敲定了具体的安排哈，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的，好不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大家也放心啊，这个事儿记在了老师的心里。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

0: 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400-6949-789，400-6949-789。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您好。
5: 哎，你好啊。哎，
6: 梁老师
5: 啊，
6: 我这次打电话啊，就是想跟您说一说我的情况，你可得帮一帮我。
5: 可以啊，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上你的，我一定会帮忙的，慢慢说，好不啊？
6: 嗯，好的，梁老师。
5: 哎，
6: 那这样吧，我先跟您说我的情况啊。
5: 嗯，
6: 我今年56岁了。
5: 哦。
6: 呀，我的膝盖疼的呀，都快4年了。
5: 啊。
6: 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什么，我说是不是受凉了，贴点膏药，拔拔火罐儿，可是这么做了都不管用
5: 啊，没效果。嗯，
6: 没效果。后来没办法呢，我就去医院去查，到医院人家说什么，说是关节炎
5: 啊，
6: 开那什么布洛芬
5: 啊，
6: 吃着吧倒是能缓解一会儿，
5: 那止疼药啊能有点效果是吧。
6: 对，可是那药劲一过他还是疼，
5: 他不去根儿啊，他能不疼吗？你说说。
6: 对对对，尤其什么，尤其晚上的时候哈，你压根儿都睡不着觉。
5: 呵，哎呦，
6: 这不去年疼的实在厉害了。
5: 嗯，
6: 那医生就又给我开上激素了。
5: 激素啊，哎呦。
6: 嗯，吃了不到一个月，这个膝关节是没那么肿了哈。
5: 嗯。
6: 可是我这个脸肿的就像个大馒头一样
5: 啊。
6: 不光脸肿，浑身没劲儿，你就爬一层楼梯啊，就得歇两回。
5: 嗯，
6: 呀，吓得我也不敢吃了，赶紧停了吧，把那药就停了。
5: 哎呀，激素性的药物它就这样，它确实对于我们身体的炎症啊，这个能够快速消炎、快速消肿、快速止疼。
6: 嗯，
5: 但是我告诉你，它同样也治不了我们的病根儿。
6: 是
5: 啊。是吧？那你脸肿啊、没劲儿啊、乏力啊，这些都是激素药的一个副作用，它没办法。是吧？
6: 对对。
5: 而且我告诉你，激素药吧，千万别长期吃，因为吃的时间长了，它反过来还会伤害到我们的骨头，然后最主要它会伤肾、伤肝，啊，你现在见好了就马上停了，这是对的。
6: 嗯嗯。
5: 但你停药之后，你的膝盖的情况怎么样了？后来呀？
6: 哎呀，别提了。
5: 嗯。
6: 停药以后就更糟了。
5: 哦。
6: 不光是膝盖疼哈，这个腰啊手腕也开始疼了
5: 啊，
6: 尤其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哈硬邦邦的，那手指头你想打弯都打不了弯
5: 啊，
6: 得揉半天才能动，没办法呀。
5: 啊，
6: 孩子就带我到省会的大医院去做了检查去了。
5: 嗯嗯。啊，
6: 到那儿医生又说我什么，说我这是属于肾性的骨病。
5: 肾性骨病。哦，
6: 对。
5: 那你还记得当时给你做那个检查有哪些指标有不正常的吗？你跟我说说。
6: 哎，我这不是检查结果就在这儿啊。
5: 嗯。
6: 当时特意我把它记到本上。
5: 嗯。
6: 它这写的是肌酐150。
5: 啊。
6: 尿酸580。
5: 嗯。
6: 血磷偏高，血钙什么偏低。
5: 啊。
6: 骨密度是中度的骨质疏松。
5: 明白了。
6: 写着。
5: 啊，我告诉你，你这记得还挺仔细啊，挺好啊。我告诉你，你刚才就说这几个指标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肌酐尿酸它高，什么原因？
6: 哦，
5: 说明你肾脏的滤过功能已经下降了。啊，就是排不出那些代谢的废物和垃圾了。
6: 哦，
5: 那些代谢废物垃圾它会沉积在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关节的这个位置。
6: 嗯，
5: 所以说就会让你什么呢，膝盖啊腰啊手腕啊关节的地方它就疼，然后早上起来僵硬。
6: 是。
5: 然后血磷高呢，血钙低呢，我告诉你这俩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已经不能调节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了，钙质和磷脂它这个平衡都控制不了了啊。
6: 嗯。
5: 血磷排不出去，它会挤走什么呢，挤走血钙，所以说你血钙就会低，明白了吧。
6: 哦。
5: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只能从骨头里的钙吧

0: 它抽出来，然后填补
1: 嗯，
0: 到血里头，勉强维持一个平衡。但这属于杀鸡取卵呢，拆的东墙补西墙嘛。你时间一长了，你骨头里头的那个钙就流失的就越来越多，那骨密度不就下降了吗？所以说你就出现什么叫骨质疏松的问题了。
2: 那，
1: 对对对，
0: 嗯，
1: 医生当时也是这么说的。
0: 那医院给你开什么药没有？
1: 开了，
0: 嗯。
1: 开那叫什么碳酸钙第三片儿，
0: 啊
1: 骨化三春胶丸儿，
0: 啊
1: 还有那个降尿酸的那个菲布司他，
0: 啊！菲布斯塔，嗯，
1: 说让我什么说这些都得按时吃，
0: 啊，
1: 可是我也吃了快2月哈，
0: 嗯，
1: 该疼还是疼，
0: 嗯，
1: 关节哈照样还是僵硬。
0: 嗯。
1: 别说弯腰抬手了哈，你就从沙发上想着站起来哈，你就得扶着那个沙发的扶手，你得慢慢那样挪。
0: 嗯嗯。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以前我跟你说，我特别爱跳广场舞。
0: 啊。
1: 天天跟那些老姐妹们凑一块儿哈，哎呀，
0: 嗯。
1: 我说现在哈，什么也干不了，你想买个菜呀、做个饭呀，这些都得靠老伴儿，
0: 啊。
1: 天天就得只能在家待着了，看着那个窗外呀，那心里堵得慌，
0: 明
1: 尤其
0: 白。
1: 到晚上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说我这不成了家里累赘了，我
0: 嗯。
1: 那时候都有点抑郁了都。
0: 哦，你这样啊，其实你这种感受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不光咱们身体遭罪，心里头也憋屈。你看你医院开的这些药，不是说这个不能用，医院开那些药吧，它都是盯着你那个指标来进行这个治疗的，是吧？你不缺钙了吗？给你补钙，是吧？帮助你钙来吸收。要么呢，就是你尿酸高吗？给你降尿酸，是吧？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就是我们肾脏你已经受损了。你这些药物没有一个是解决我们肾脏受损问题的呀，是吧？你的肾脏它受损了，它该排不出废物来，还排不了；该调节不了我们这个电解质平衡的，它还是调节不了。所以说，你这个疼和僵硬，它就是没从根儿上治疗嘛。而且我们中医上讲，实际上肾脏是主骨生髓的，你肾脏功能强劲了，我们这个骨头的它的所有的精华物质，它才有保障的。啊，就像这大树，你想让树这个茂盛，你得先把根儿养好啊，对不对？你得让咱们的肾脏能够自己排除体内的废物啊，调节电解质的平衡啊，是不是？你这个骨头才能够慢慢的结实起来呀，你关节才会不疼嘛，对不对？
1: 梁老师，您说这些话我呀特别认可，
0: 嗯，
1: 所以说特意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想问一问您啊，
0: 嗯，嗯，
1: 您之前提到那个海胆黄
0: 对。
1: 能补肾填精生髓，
0: 没错，
1: 那它真的能帮我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骨病问题吗？
0: 嗯，
1: 我现在啊，我就想什么，我就想找一个能彻底治好的办法。
0: 嗯，
1: 我可不想再靠这些止疼药这么硬扛着，哪
0: 明
1: 怕
0: 白，
1: 最后能让我自己就是说做顿饭、
0: 嗯，
1: 下个楼晒晒太阳，
0: 嗯，
1: 我这就已经很知足了，就。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药用级别的海胆黄啊，它这个提取物啊。它里面是那个我们肾脏的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它最主要的作用，它不是给你止疼的，也不是治疗你骨关节疾病的，但是它专门能够什么，填精补肾，哎，它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修复什么呢？我们的肾脏的细胞，把这个细胞修复好了，你肾脏的功能你自然而然就强劲了，排毒代谢的功能自然而然就能够提高了，是吧？而且等你肾脏的功能提高了之后。一来能够把那些刺激我们骨关节发炎的那些废物垃圾，它能排出体外，对吧？你就不疼了。二来呢，它能够我们肾脏功能这个正常了，能够平衡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电解质的平衡，对吧？不让你骨头当中的钙质乱跑出去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从根儿上把我们骨头撑起来了，对不对？然后既然说你骨病的根源，我告诉你在肾上，那咱们一定要把肾脏的问题解决了。你其他的方法都是辅助方法，你唯一的调理肾脏问题的方法你根本就没用，是吧？
1: 明白。
0: 而且你把这个病根调理好了，慢慢的你这骨头会越来越结实，是吧？你关节最后你从根上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它没有那个环境了，你就少遭罪了。
1: 对。
0: 你别说这个做个饭了，下楼晒个太阳了，那不很正常的事吗？

0: 是吧？这机会很容易就实现的啊。
1: 那可是太好了呀！我都感觉这回总算看到希望了。那这个药用级别的海胆黄什么时候能有啊？我真的不想再等了。你说天天疼的我都睡不着觉的日子，实在是太熬人了。
0: 这个吧，这个海胆黄的事，这两天特别的多的听众朋友在问我这个事儿啊。咱们别着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和人家这个生产企业正在对接这个事儿呢。你放心啊，一旦安排妥了的话，我会让你的健康管理师第一时间通知你的，好不？
1: 也好，那太好了，梁老师，真的谢谢，太谢谢你了。呀，你可是真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
0: 哎呦，别客气
1: 要是真能把我的病给我治好，我一辈子我都能记着你的好了。
0: 咱不用客气啊，这都是应该做的。平时啊，多注意休息，别累着
1: 一定
0: 啊，安心等消息就行了，好不？
1: 好的好的，谢
0: 谢
1: 谢谢梁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梁老师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的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真不容易跟你那个通一次话。
0: 哦。
3: 哎呀，自从那个云南开播了，我就开始听这个节目。
0: 啊。
3: 我觉得你这个知识水平太了不得啊。
0: 哎呦，您过奖了。
3: 哎，所以说我就想问问你，我有两个事情。
0: 啊，你说。
3: 我吧，第一个呢，就是特发性震颤。
0: 特发性震颤呐。
3: 对。
0: 你多大年岁？
3: 我今年68。
0: 哎呦，不应该呀，这个特发性震颤一般都是80多岁的人高发，但是你68岁怎么就会有这个特发性震颤呢？
3: 可能我是家庭那个有遗传。
0: 哦。
3: 啊，对。
0: 手抖啊。
3: 对。
0: 啊。
3: 手抖，那个脑袋摇。
0: 眼球抖不抖？
3: 眼球不抖，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0: 啊，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
3: 我是以前嘛，上班体检的时候就检查过。检查过呢，当时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啊。医院也没说啥。当时呢就自己怀疑是不是帕金森。那当时明白帕金森。不明白特发性震颤。
0: 这是俩病啊，完全两回事啊。
3: 完了之后呢，就是那个等我母亲82、81那两年，发现她手抖，完了也不知道啥病。那个时候20多年前了嘛，
0: 那个时候
3: 也不知道啥病，也没治，但自己吃饭呢都可以，也不是说不能端碗。完了之后就去世了，也没当回事儿。前5-6年嘛，因为我那个退休后呢，给个朋友打工。就一天可能挺累的，就也睡不着觉。我一直那个就是睡眠不好。后来呢，我就去检查去了。检查在这个脑科医院，他给我做的体检。他说我特发性震颤。
0: 明白
3: 了。就这样的确定的。
0: 啊，那我大概明白了。
3: 完了之后呢，我就住院了，住9天院，他给我吃中药，吃二马尔，艾司唑仑
0: 啊，
3: 完了打那个天麻素，完了各种理疗吧，就是针灸，就这个做了9天，我觉得也没有太好的转变。完了之后呢，我就没有吃药了。后来那个山东呢，他说治疗这个病，我就吃了1个月，我觉得这个中药没啥作用，完我又放弃了。放弃了之后呢，我就是做那个叫经颅磁刺激仪。
0: 哎呀，瞎
3: 治。我后来呢，听了你们这个节目之后呢，我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
0: 对，你就把神经酸给我用好啊。
3: 对，前4个月呢，我是1天2片。后来那个这个李斯，就我们这个营养专家说，他说你1天吃4片
0: 啊，加倍，
3: 我就改成早晚各2片。我觉得就是让家人看一下我这个脑袋
0: 啊，震颤的事儿。
3: 完了，那个手呢，我自己知道。手呢，现在我写。

0: 字啥的都没问题。
1: 哎呦，
0: 那
1: 挺好。那
0: 个时候写字有点抖。
1: 啊。
0: 完了，再一个就是说话了啥的，就是有颤音了。
1: 啊。
0: 就是前两年那个时候，完了这不我一直吃这个，就是神经酸。完了，我再说第二个眼底那个水肿。
1: 眼底
0: 水
1: 肿，你看，
0: 对，这个黄斑水肿开始住院。打针，打的那个雷珠单抗。
1: 哎呦，雷珠单抗都用上了。
0: 啊，那个用啊，那打了三针。
1: 是不是？是不是雷珠单抗？你打第一针的时候效果可好了。
0: 对对。
1: 再打就没效果了。
0: 啊，对对对对，你说的这么对的，梁教授，你太那个啥了，你知识太渊博了。
1: 哎呦。
0: 完了之后呢，我就那个第三针打完之后，在这个三个月之间呢。我也是吃医院开的这个中药，它有治痔的，什么水痔，还有什么呢？汤剂，我同时都吃，各种理疗嘛，什么那个熏眼睛，什么雾化呀，这个那个的，反正都是做了一遍理疗，完了呢，打完最后一针之后呢，我就是在别的医院又开了一个月的药，也是眼睛医院，但我吃完了呢没有什么变化，等我又去做那个 OCT， 哎呦，我这个眼睛没好，反而呢又开始这个严重了，
1: 是吧？你看看，
0: 哎，所以说我就啥也不吃了，就是开始吃那个眼底素，就是那个就盖茨疗法
1: 啊。盖茨疗法你用上了啊？
0: 啊，我用上了啊。
1: 嗯，
0: 因为我有这个眼病，我听这个讲的我就马上就用上了。
1: 好，
0: 用上了呢有点缓解，
1: 有点缓解是不？
0: 就是原来呢也有什么干眼症，现在干眼呢不那么干了。
1: 好，
0: 起码早晨起床后有的时候就是眼睛卡吧几下子，眨吧几下子，有的时候有眼泪出来了。
1: 好，
0: 原来是没有的。
1: 好，太好了。
0: 哎，这么慢，我这眼睛是不是要瞎呀？能不能失明啊？
1: 我告诉你，不是慢啊，我得一个一个给你解释，啊，就这俩问题嘛，是吧？行，我一个一个帮助你解决啊。
0: 对对对，我记上。
1: 第一个啊，
0: 就
1: 是你特发性震颤的事儿啊。
0: 嗯。
1: 特发性震颤。我告诉你，有40%的人到60%的人是有家族史的。这种家族性震颤，我告诉你，最后表现的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一种功能性紊乱，包括它的萎缩。所以说你神经酸用的特别特别好，它就是营养我们脑神经的。再有一个，刚才你说的你这个黄斑区水肿的问题，我跟你讲啊，和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用盖茨疗法它慢的原因，它不可能快，因为你这个脑神经的萎缩它也是支配我们的视神经的，就是他们俩是一个病根儿。所以说对于你这个特发性震颤，包括你这个黄斑水肿的问题，我告诉你，我们不要说是哎呀我就给它治好了，首先第一步咱们争取控制它别发展，或者是发展的慢一点，这是我们所要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明白吗？
0: 明白。
1: 包括你特发性震颤现在抖的也轻了，手现在也能写字了，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吗？ 对，
0: 对
1: 吧？
0: 黄
1: 斑水肿用那个雷珠单抗那种药哈，它是针对黄斑变性、黄斑水肿瞬间抑制的一个药物，但是用完了停不了几天它还会那样。
0: 一个月内。
1: 对吧？是不是这样？
0: 对对，
1: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是吧？
0: 对。
1: 所以说你不要抱那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你现在就踏踏实实的把神经酸、把盖茨疗法，而且我还建议你啊，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有没有另外一个叫血管再生因子，
0: 不知道，
1: 你问问你的健康管理师，如果没有的话让他帮你留意着。因为你这个神经的萎缩它会导致我们眼底的血管的萎缩的，当你这个眼底血管萎缩了，然后它不过血了，你的黄斑区一定是缺乏营养，最后出现水肿、黄斑变性的，是吧？所以说我建议你，一个是神经酸，一个是盖茨疗法，再有一个如果有机会的把这个血管再生因子你把它用上，就把这些做到位，咱就能够最大程度上延缓它的发展，不就挺好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
0: 谢谢梁教授。
1: 好，好了，
0: 梁医生，
1: 啊，
0: 梁老师，
1: 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0: 好好
1: 好，
0: 好
1: 嘞，再见，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

0: 对，139一双，我觉得就是大人和孩子可以安排一个亲子装，是不是啊？
1: 嗯、对，
0: 成人是34到46码，儿童是25到35码，奥莱仓直发，而且呢，只有前500名的朋友哈，可以赠送装饰用的鞋花，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
1: 是的，洞洞鞋上至80，下至2-3岁，我觉得都是可以通穿的。
0: 可、啊。
1: 当然，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觉得还没有想好送小朋友什么礼物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款2026升级款航拍飞行器，
0: 啊、
1: 它也叫掌上无人机。
0: 嗯，
1: 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它可是儿童节的科技硬通货。
0: 哦、
1: 那这款这个2026版，它自带一个全包围的防护，孩子可以随便玩。比如说，它有一键起飞、一键降落、悬浮悬停、480P 的高清航拍镜头，而且还有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美颜滤镜等等，哪怕你是幼儿园的孩子，操作起来是毫无压力的。
0: 对，它有一个一键成片，那省得你自己乱修了，
1: 是
0: 吧？是
1: 啊。
0: 这款商品平时是出口国外呢，价格是要300往上的。
1: 嗯。
0: 但今天大航学院商城为大家拿到一个非常实在的价格，159。当然你可以选好多配置，它有一个什么超大电量长续航配置，那个是179。
1: 嗯。
0: 还有这个什么大屏幕版、小屏幕版啊。随便您选择。那现在下单的话，不同规格有赠电池、赠内存卡或者赠收纳包，各种各样的优惠，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超强售后。
1: 嗯、
0: 所以这个六一你送孩子什么礼物呢？是送我们这个拍摄这个航拍飞行器啊，它就可以远离手机、Pad 这样电子产品，培养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购买啦。
0: 好，刚刚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小时候的六一节你是怎么过的？你还想得起来吗？
1: 是的，卡玛说，我小时候的六一印象当中从来没有什么节目表演，都是在学校玩游戏，而且整个学校每个教室乱窜，就玩一整天，就瞎玩。
0: 这么开心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我从来都在表演节目
1: 啊！真的吗？
0: 真的是一直，
1: 哎呦，文艺分子啊！
0: 一直表演到就是不过六一节，嗯、就是到了个初中高中，好像就没有什么六一节的说法，从那时候才停了。
1: 哎，我们以前学校还有那种园游会
0: 啊，
1: 就开始比如说玩一些游戏套圈圈，然后得到了奖券、
0: 啊、
1: 就可以去领小奖品。
0: 以前就是如果你不去晚会表演节目，他就有各种什么六一比赛、六一演讲赛、六一合唱
1: 比赛，
0: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我老是在搞这些，
1: 压力很大，真的。
0: 对，小阿尼啊，小阿尼是76年的，他说小学时候的六一节都有汇演，你看吧，有汇演，他们班也有汇演，
1: 嗯，
0: 他说每个班还要出不止一个节目，
1: 哎呦，
0: 就很热闹，他觉得很开心，你肯定是不用排练的那个人，
1: 是的，
0: 他说我甚至还有在学校操场搞过一次篝火晚会，
1: 哇，玩到晚上啊，
0: 大家排练节目很开心。我女儿15年的六一节不是游园，是搞跳蚤市场，就是让小孩子卖东西，
1: 卖东西，
0: 重复了几次，孩子现在觉得没意思。现在可能怕家长投诉，所以不敢麻烦学生啊，除了学校社团出去比赛就没有什么机会在孩子一起排节目之类的。
1: 是，现在我觉得如果是排节尤其是比赛就会给孩子压力大，而且你也没有时间去学习嘛。
0: 对，就是
1: 好，橘子汽水说的这个我觉得我很认同，应该是同一辈人吧。他说六一儿童节一定要去吃肯德基和麦当劳。
0: 好容易可以吃垃圾食品。
1: 对，而且那一天一定是爸爸妈妈带着你去，然后他那个儿童套餐又会有小礼物，然后妈妈就会说、哎呀，请同学吃，来来来，我们就去那个吃这样的一个素食，
0: 那也挺好。如果是今天的话，心里就遗憾为什么不是星期四，如果有疯狂星期四就更好
1: 了，还有打折券。
0: 就是好，那么对于这个你小时候是怎么过六一的，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信息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 OK 了。我们看到 KK 有飞坦给我们留言，但是发了语音一个字都听不到，宝子。
1: 哦，对，我们这个公众平台918的公众平台是听不到语音的，
0: 听不到语音，
1: 可以转文字吗？哦，转不了，
0: 转不了文字，连文字都转不了，所以你们不要发语音，也不要发视频上来，发视频上来只能看图像，就没有声音。
1: 对，大家发图片文字，
0: 对，
1: 我们收得到，
0: 图片文字留言就 OK。好，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30，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会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

0: 处早高峰，这的确呢是一个匆忙的星期一的早晨，部分的路口路段行车的早高峰已经形成，而且流量呢还有点偏饱和。城区的交通情况不错，所以呢行车拥堵指数也不高，徘徊在1.26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曲高速由二环北路进入小庄，往小坝立交、石闸立交桥到大树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机场匝路口路段车型不畅，行车流量呢有点密集，在昆曲高速上排队呢将近3公里。昆士高速的树关枢纽在 AB 两线，二环南路的东转南匝路口，昆士高速出城方向到树关枢纽出城方向流量大，车型速度不快，车尾接近福德立交，行驶过了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二环西路一波行车的高峰也形成在西苑立交、梁园上匝路口到明波立交桥附近，行驶过明波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昆玉高速呈共返回昆明主城，到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的高峰形成，由于行车的情况呢比较好，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这个路段，车尾接近广播立交，上了引桥进入昆士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对向车道。经过昆士昆乙三岔口广播立交度假营，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8.9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原摩高速原江网摩黑方向通关把边站间货车自燃事故，截止到目前呢，明火已经扑灭，现场占用的硬路间及部分行车道施救，超车道已经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3: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3: 91.8哈巴拉。
5: 哎呀，刘德妈，你太搞笑了嘛！这秀才山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半天有7个多品种的个。
6: 哎呦，看了哥你才认得的。不过话说回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瞧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啊，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5: 慢慢啥啥，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角，哦，认得了。
6: 你挺好的哥，这个早熟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晚熟呢有糯米糍，然后腐腐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白肉，杨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挂炉，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5: 55万一颗，瞎赚了个。
6: 瞎大的稀缺个，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嘛老是厉害呢。现在可能卖上100块，清朝一株树嫁接28个品种。瓜果的时候就下这个调色盘，超低弯缩写，荔枝那个卖到8月份了，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5: 那我还是吃吃妃子笑就得了。
6: 妃子笑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下个，但是干甜个。
5: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山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店本呢被压种了几百年了。哇，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渣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了这个黑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啥个来呢？
6: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晚点个。这个品种呢，果肉呢软和微香，但是腐腐呢比妃子笑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腐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由得腐腐，果肉脆甜，吃起来嘛，加法是在嚼荔枝味的果冻。

0: 不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1: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打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六月中下旬上市，耐储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呢，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夫妇还经常是交付，晚熟呢就是槐汁、蜡烛、广西灵山香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八月中旬，云南九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八个月呢。
0: 这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啊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1: 混了混了，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能多吃。常年人呢，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呢，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冬季给我们的骨骼健康带来了更多挑战，尤其对于腰酸背痛的患者来说，冬天的保养更加重要。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冬天如何保护脊柱健康。
4: 随着天气转凉，医院腰痛患者越来越多，这是因为秋冬寒气容易侵袭腰部，导致肌肉紧张，血液循环变差。特别是本身就有腰椎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做好腰部保暖，千万不要让腰背受凉。保暖防寒是秋冬养生的首要任务，建议大家早晚出门多加件衣服，睡前可以用热水袋热敷腰部15分钟，同时避免久坐不动。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晒晒腰背，适当做一些腰部伸展运动，让脊柱保持活力。脊柱是人体的脊梁，秋冬养护不复杂，把不受凉、少久坐、巧用力6个字融入生活中，就能让脊柱安稳过冬。如果您出现腰部僵硬、疼痛甚至麻木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
3: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6: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 91.8 FM 88.7，
7: 早高峰来了，
6: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9: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是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儿童的重疾险理赔。近期呢，在北京金融法院发布了一系列的金融典型案件，覆盖到了保险、理财等多个领域。其中呢，有2起儿童重疾险理赔纠纷案例引发了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起案例。
10: 小浩出生于2020年3月份，在他2岁多的时候，小浩妈妈察觉到了孩子的异常表现，走路总是挺着肚子，不爱跑跳，平衡及协调能力差。通过医院的血液基因检测，小浩被确诊为一种严重的肌营养不良症。面临高昂的医疗费用，小浩妈妈想起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曾在网上为其购买过的一份重疾险。
11: 一年年缴费应该是1900出头，他当时宣传的就是只要患了重疾他就能理赔。
10: 小浩妈妈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客服却表示，保险合同约定严重肌营养不良症的理赔需提交肌电图、肌肉活检等检查结果。小浩妈妈提交的基因检测确诊报告不满足条件，不能理赔。
11: 我们的孩子本来他的身体就是肌肉逐渐萎缩，如果我们还要给他再拉一个伤口，他那个伤口可能永久就恢复不了了。
10: 无奈之下，小浩妈妈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向小浩赔付保险金，保险公司不服，又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二审争议的焦点仍是以未提交保险单中载明的诊断证明材料为由不予理赔是否合理。
12: 为此呢，我们也专门走访了协和医院的相关领域的一些顶级的医学专家。

0: 也是了解到，在杜氏病的这个确诊领域，基因的检测标准已经是目前公认的黄金标准啊，创伤度比较小。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准确度也特别高，商业保险机构不应当以条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比较僵化的一些规定来拒绝理赔。
1: 北京金融法院最终认定，小浩所患疾病属于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和少儿罕见疾病，驳回保险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在法院的高效推进下，小浩妈妈很快拿到100万元的理赔款。
2: 有了这笔理赔款，我起码现在我就可以给孩子争取一些时间，然后我就可以给他放心的用现在最好的治疗方式。
3: 那同样是孩子患重病，李先生也遭遇到拒绝理赔的情况。保险公司提出的理由是没有采用合同约定的治疗方式。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例。
1: 2023年8月，6岁的小李被医院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是一种遗传代谢重大疾病。患者体内的铜离子无法正常排出，引发肝硬化、震颤、精神症状等严重症状，需要终身治疗。家长李先生在孩子1岁时曾投保一份重大疾病险，保险金额40万元。而当他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称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不符合保险合同的理赔约定。
4: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
1: 肝窦状核变性的治疗方案通常有2种，一是通过服用铜螯合剂增加尿铜的排泄量，二是服用阻止体内铜吸收的药物。医院根据小李的病情及身体状况，采取了第2种方案，通过补充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
4: 就是我们只是站在要保护好，第一次开庭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败诉啊，他们认为保险公司条款里有明确列出来这个确诊方式和治疗方式。
1: 李先生认为，保险公司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而拒绝理赔，就此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这也成为2审庭审的焦点。
5: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这个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而不能和医学的这个发展存在一定的冲突。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2审判决撤销1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并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
5: 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暑期的出游。随着2026年暑假机票预订的提前启动，市场热度是显著提升，像毕业旅行、家庭亲子游成为了出游主力，出境的长线游备受青睐，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 在北京读大四的王家伟即将毕业，他与室友早早规划行程，计划前往越南进行为期7天的毕业旅行。
6: 7月1号从北京飞到胡志明吧，我们一个人的往返机票大概是1300多，主要在越南的南部地区游玩，先去胡志明再去岘港。
1: 许多有出行计划的游客都像王家伟一样早早预订机票，提前锁定了暑期行程。数据显示，截至5月30号，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94万张，同比增长约7%。
7: 我们学校今年是7月15放暑假，所以我就跟同学提前计划了一下，准备去泰国清迈玩。我们当时买的往返机的票大概是2000多块钱，这几天我还看了一下，又涨价了，涨了400-500块钱。
1: 记者查询发现，7月正值暑期出行高峰，机票价格相对6月有所上涨，但依然有不少高性价比的选择。比如，现在预订7月上旬北京直飞曼谷、吉隆坡的单程票价在1000元左右。
8: 截止今天，7月到8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

0: 定机票同比增长超过了30%。今年暑期出境机票预订热门目的地依次是泰国清迈，增长了5倍，越南岘港增长了1.9倍，巴西圣保罗增长1.2倍。
1: 此外，暑期欧洲航线出行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数据显示，截至5月27号，七月暑期国内往返欧洲机票预订量超过81万张，同比上涨25%。

0: 早高峰来啦，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六一儿童节啊，我和思雨作为这个儿童啊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个
0: 资深儿童，非常
1: 资深中老年儿童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大家有没有一些精彩的回忆？
0: 在这里呢，我们要祝小果冻儿童节快乐啊！他
1: 是
0: 应该是冰行天下的宝宝，他用这个家长的手机给我们发微信啊，他说我是大班的小朋友啊，也是918的忠实粉丝哦，能祝我六一节快乐吗？然后祝所有小朋友快乐，小果冻。
1: 是的，祝小果冻今天节日快乐。你看大班的小朋友天天早上听我们的路况，
0: 这是多么好的一个习惯。
1: 我也觉得
0: 好习惯，从
1: 小培养，
0: 孩子培养。
1: 是的。
0: 好，看一看某某的留言啊，某某是89年的，他说从幼儿园大班开始，我的六一就是在上午表演下午放假中度过，为此要提前排练舞蹈好几周。就是嘛，我跟你讲，又要做作业又要去排练。
1: 对，他说六一的早上就要去学校化妆，然后梳头换衣服，下午就回家尽情玩耍。然后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下他化妆梳头大概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老师像刮腻子一样
0: 刮大白，
1: 刮个大白，然后涂个红嘴唇而且额头一定要点一个红点点头上扎两个小揪揪，然后再戴一个大头花，就这样的一个标配。
0: 到现在就是还 就传承下来。
1: 哎，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我小学的那种就是以前冲印出来的照片嘛，就是他这个造型，
0: 就是头上还要点个红点，是吧？
1: 对，但是我觉得以前的妆造没有现在的浮夸。我不是跟你说上周我见到一个小男孩，就是表演完以后嘛，你知道他那个眼影是5-6层的颜色，然后头皮都是金粉，就是现在的这个妆已经是夸张到我会觉得我离这10米远我就看那个小朋友好惊艳
0: 这属于舞台妆的效果了。
1: 对，
0: 好，离离原上铺啊，他说现在小朋友六一节是怎么过的呢？我04年的小学，6年六一都是在学校准备各种游戏和糖果，然后发给孩子们。
1: 哦，每个班还有什么表演玩一整天，家长只用负责给自己孩子打扮一下就行了。
0: 一般是这样烘托出一个节目节日的氛围来啊。好的，那么对于六一怎么过，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聊一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
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0: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9: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1: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2: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
12: 眼下各地都在丰富自己的城市特色绿化景观，那其实在云南，绿化带不但可以观赏，还可以品尝。比如说在街道两旁啊，像芒果、菠萝蜜等热带水果已经是压弯了枝头，我们一起来关注。
13: 高空作业车已经升到了15米的高空，现在我和工作人员正在采摘沅江的特色行道树芒果树上成熟的芒果。这样的特色行道树啊，不仅好看还好吃。
14: 沅江县种植的芒果树是本土树种三年芒，其树形高大，四季常绿，病虫害少，果实香甜可口。通过科学养护，每年会由管理部门统一采摘芒果，免费分享给市民和游客。
15: 这块的全都果树嘛，果树要更香甜一些，有的时候能闻着果香味儿。
16: 芒果摘在路边可以乘凉，也可以吃，还好。
14: 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当地还把菠萝蜜、椰子这些热带果树种到城区街巷，街头四季常绿，季季有果。市民出门遛个弯，抬头就能看见果子挂满枝头。
17: 过来旅游的第一次见到这个菠萝蜜、芒果这些水果呢，种在这个绿化带上面，觉得挺新奇的。然后出来逛街，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边采摘了以后可以送给我们，我觉得好惊喜。
18: 这些呢都是本地的水果果树，比较适应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成活力高，然后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管护成本。会定期的对果树进行修枝控高作业，也会对果树进行加固，以免断枝伤人的隐患。
14: 果子虽甜，管理部门有提示，城市绿化带果实是否适合食用，需当地根据情况判断，切勿私自攀爬采摘。
19: 行道树上的芒果还是由我们城市管理部门统一的进行一个采摘，建议我们市民和游客不要私自采摘，以免发生这个安全事故。
11: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由云南能源集团投资建设的老挝万象钠棒80兆瓦光伏项目全容量并网通电，该项目成功并入老挝国家主电网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刷新了老挝境内单体光伏项目装机容量与储能容量的记录，标志着中老能源合作取得了新突破。
1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打造的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上线，前者累计入库了真菌物种与标本相关数据8648条，关联 DNA 序列8648条，子实体照片2.8万余张，后者共收录了423个大型真菌子实体的三维图像，覆盖常见大型真菌66颗，共182种。

0: 早高峰来了，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过六一的事情啊。你小时候六一怎么过？我们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1: 赶路人说，我们小时候就去楚雄的。

0: 西山公园逛公园，参观战斗机，自带一份炒饭和 一瓶汽水就过节了。
1: 哎，所以是属于下游是吧？
0: 有点像，对，像春游下游的感觉。
1: 对，水晶泪是小时候六一上午是要开班会的，然后呢在大操场呢要开一个表彰大会，然后就要去大礼堂汇报演出，完了回家还要写作文，我的快乐六一儿童节。
0: 写作文这个就有点煞风景了，
1: 也不知道快乐了谁。他说其实最快乐的是六一的时候可以穿漂亮的公主裙和皮鞋，说那个公主裙和皮鞋那时候是很流行的装扮，
0: 而且一定是爸爸妈妈花重金购买的，
1: 要月烹的那种，然后上面好多花。
0: 现在都是爱莎公主。
1: 对，
0: 好，再来说一个芋泥啊，他说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当年我们小学六一儿童节学校发了过期的果冻和零食。
1: 为什么给你们发过期食材？你们属于
0: 食品安全问题。
1: 对，成龙他说上午全校要去礼堂表演节目，你看都要表演节目。
0: 对，
1: 下午嘛每个班搞点小游戏，每个班不一样，什么抢椅子啊，
0: 夹弹珠啊，有那个弹珠的回忆。
1: 现在的小朋友的话，我觉得这今天大家都在赶教学进度吧。
0: 嗯，
1: 这个学期比较特殊，
0: 一直在放假，
1: 时间不够。对，所以一直在赶教学进度。
0: 好，爱吃小蛋糕说我们六一儿童节小时候就是买好多零食，然后爸妈带我出去玩，上了初中呢就是他们给我发一个小红包
1: 啊，
0: 上大学就不给我发红包了。
1: 大学你自己给自己过吧，还跟爸妈给你过呢。
0: 今天也没人给我们俩发红包。
1: 资深儿童是
0: 对。
1: 好，那么对于如何过六一你还记得吗？欢迎和我们继续关注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肚子憋，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FM 九一点八，
15: 北京时间八点整。
14: 8:00 AM。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